0: 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4: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我
3: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5: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就这个点。
3: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4: 我歪乎乎的。
3: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
8: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9: 我会抓凶手。
10: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长。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我当面是不的。
3: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第47集，龙王的野心。
1: 本王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祖龙神器，光复龙族的荣耀吧。

0: 混沌从何而来？启禀玉帝，混沌出自东海。东海？东海龙王可有奏报？
1: 未曾上报。这……
0: 苍蓝神将，净水神石，
2: 人在。
0: 查明缘由，若有阻拦，即刻擒拿。
3: 是。
4: 我儿，且看为父亲手灭了那个哪吒，为你报仇。
5: 这是怎么了？
6: 是海啸！
7: 海啸！海啸！
4: 啊！这龙王疯了吗？
8: 必须开启城防大阵。真人，贺童子，恳请两位助阵。好，城中百姓就拜托诸位看护了。
9: 明白。明白。
10: 我先送你们过去。
6: 快，妖妹，把木盆、木筏都发下去。
11: 知道，老哥。

0: 且停手，城中尚有百姓。
1: 停不停手，得看本王的心情。

你们走运！龙王，吾日之约还未到，这本就是你和哪吒的矛盾，为什么要牵连无辜？哈哈哈哈！包庇哪吒的都要付出代价，就连天庭我都不会放过。啊！放肆！哼！放肆！哼哼！虚拟脆弱的连个娃娃都要拉拢，你有什么前途？你们不如跟着我一起称霸三界。

1: 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2: 城防大阵承受了龙王的强烈一击，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3: 维持大阵的法力我倒是有，但城主你神魂损耗严重，恐怕难以坚持。
2: 不，全城百姓无路可退，哪吒也还没有回来，我撑得住。
4: 哪吒，
5: 情况不对。
6: 哪吒，龙王来了。
5: 什么？
7: 希望赶得上。
3: 两位，这是一定要与我作对了。
8: 束手就擒，争取宽恕。
3: 那就别怪本王了。哎，这。
5: 母亲，
9: 城主还在保护我们，与其担心害怕，不如勇敢的战斗。
6: 木鹏和木筏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不怕这些惊涛骇浪了。
10: 都说都没有退路，
11: 拼了！
12: 拼了！
11: 拼了！
12: 拼了！
11: 拼了！
12: 拼了！
11: 不也能？
6: 哪吒。
13: 趁现在，
3: 成！两位神将果然不凡，可惜了。
14: 龙王放下屠刀，为时不晚。
3: 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老夫了吗？既然不肯归顺，那就除掉吧。
8: 竟然震开了我的神器！
14: 苍兰，这妖龙对天庭、对天下苍生危害无穷，不能留。
8: 那好，你我二人今天就与他决一死战，除尽无量鞭，
14: 净水凌云。

神器。

0: 鬼神驾，本王送你们一程。
1: 第48集，灵珠子。

0: 这可怎么办？哪吒，哪吒来了！哪吒，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1: 茶陵夫人，请代我去救周塔。
2: 神将，净水神使，这二人身负调查之责，把这两人除掉，天庭就得不到任何消息。既然净州不吃罚酒，那么两位神将本王就送你们一程。

0: 活着又是你，哪吒！说话算话，我已帮你争取了五天，不过可惜，我做不了更多了。万事有我，你们现在好好休息。还有，谢了。小娃好胆！
1: 竟然真的敢来！苍兰老哥，你与这位神将养伤去，我来对付这条老泥鳅。哪吒，小心点儿！神马，要不照顾好神将？你们也太重了。
2: 看我的，大！
1: 为难你又怎样？受点力气罢了。本王的神器刚刚出世，正好拿你来血祭一番。你草菅人命，祸害苍生，与那敖丙一样，都该受到惩罚。你
2: 还敢踢我耳？这个仇，今日必报。
1: 来吧。好强的力量！
3: 两位神将好好养伤，我们守在这里。有劳两位了，多谢多谢。
4: 没想到龙王这么大胆，连你们都想暗害。
3: 惭愧，我们连温阳的本命法珠都被龙王击碎了，要保住百姓，只能靠哪吒了。
5: 真人，两位神将已被龙王击败，生死未卜，哪吒空有危险，恳请真人救救哪吒。林夫人，我若插手离开，城防大阵可就维持不住了。我也脱不了身。夫人，我也担心哪吒，但城防大阵关乎全城百姓的性命。
1: 金哥，哪吒如果敌不过龙王，我们还是在劫难逃啊！
0: 有个办法，或许可以一试。竟然能接住本王的招式，有两下子！
1: 啰嗦！

头，龙族才是这天地间最正统的王族。

0: 到厉害了吗，哪吒？
1: 尝尝我的脚丫子香不香？嘿，啪，走！
0: 真是不知好歹！
2: 快接住哪吒！哪吒要是输了，咱们可就沉底了。哪吒，我们这次没导弹哦。
1: 谢了。
2: 完蛋了，
0: 哪吒小儿感觉如何？
1: 走得很，
0: 真是难缠。
1: 我还没说呢，
0: 苟延残喘，该结束了。
1: 我打败你，永远不会结束。
3: 啊！

0: 怎么回事？
1: 第49集，水淹陈塘关。
0: 哪吒为师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2: 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哪吒。
3: 宁夫人，我跟你一起去。
4: 夫人小心。
5: 哪吒，
0: 大招一爆。哪吒，哪吒，浮尘的灵力有限，只能帮你做些引导，你尚有潜力未曾发掘，为师相信你。哪吒，你曾是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的一颗洪荒灵珠，

0: 到智慧后降入人间，得名哪吒。无数个日夜里聚集的力量依旧潜藏在你的身体之中，需要你用顽强的意志去唤醒。好样的哪吒，好样的。
1: 那是什么？绝不能让哪吒有喘息的机会。

着，天地万物的能量为自己所用吧。

0: 怎么会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召唤了万物的灵力？
3: 是什么呀？
4: 哪吒不会有事吧？
5: 不会的，哪吒的鬼点子那么多，一定不会有事的。
6: 是万物灵力，
4: 怎么办？哪吒拜托我照顾他们。是骂前辈。
2: 我们暂时无大碍，你们去吧，放心吧，
6: 保重。
4: 灵力动了。
0: 停下！都给我停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老泥鳅，我回来了！
0: 这样本王就会怕吗？
5: 比过再说。
0: 这小子吸入了灵力，变得更强了，必须速战速决。
5: 老泥鳅，这些小伎俩没用了。
0: 不好，
5: 今天你赢不了了。有
7: 殷夫人，哪吒没事。
8: 殷夫人，
7: 扎儿打败了龙王，娘回家给你做燃面吃。
5: 娘知道了，
0: 去阴曹地府吃吧。

怎么掉下来了？

0: 张儿，
1: 臭哪吒，你不可有事。
0: 张儿，
2: 哪吒，
0: 哪吒。张儿，
1: 娘亲，我回来吃燃面了。
3: 太神勇了，
4: 确实叫人佩服。对了，我们即刻把东海龙王押回天庭复命。
5: 你们未免高兴得太

0: 顶不住了。
1: 老泥鳅，快停下！
2: 停下！借着外力，也挡得住我，又能挡得住整个东海吗？
1: 没比。
3: 东海龙王，立即收手，我们会向玉帝求情，重新发落。
2: 事已至此，已经没法回头了。哪吒，要想百姓平安，就用你的命来换。
1: 阿达，阿龙妹，娘，
4: 吃饱了有力。
1: 爹爹，师父，
5: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
1: 爹爹，
6: 好自为之吧。怎么婆婆妈妈的？唤取灵来。
1: 师父，
7: 哪吒交给我了。哎，你，
1: 伙伴们，有你们，哪吒此生足矣。
8: 要肩负起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就必须有舍小我取大义的觉悟。
1: 龙王，说话算话，你放过全城百姓，我哪吒给敖丙偿命。
8: 龙王，束手就擒。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8: 六六九六六，
9: 我们不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

六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编鞋子谁折人，那当媳妇就得受折磨。老身外室，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好不愁杀人呐。

哎呀，我说儿媳妇，饭给我做好了没有？端出来吧啊！

0: 我常常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今天我饶不了你，我跟你说。呀，哎呀，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我这小贱人呐，小贱人，你今天做的是甜不甜，咸不咸，肉是生青菜烂，鸡没葱油没蒜，你说你做的是啥饭？不是，
1: 伯母，
0: 去吧，米饭锅里给我沏碗清茶，沏不出来我皮给你剥了你。
1: 伯母，像那平常的饭菜，儿媳我会做它三样两样，这米饭锅里去清茶嘛。
0: 说，你是办到办不到？
1: 我办不到。
0: 啥呀？连真简单的饭你都办不到，不是你？你气死我了呀！

0: 走。
1: 乖乖，谁真厉害？谁敢打我？今天我不打。
2: 打！
1: 呀！我当是谁了？八年生的闺女回来了耶！你看那闺女长得，哎，真是那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捣蛋。
2: 妈，越好看。
1: 哎，对，越好看。哎，闺女，谁惹你不高兴了？跟妈说说，妈给你出气。
2: 你，
1: 咦，妈是的，让俺那乖乖玩麻糖了，你是妈的三串气儿。
2: 妈，
1: 哎，
2: 你是不是又打俺嫂子了？
1: 你看见了？
2: 啊！
1: 哎呀，闺女呀，不是我要打她，你嫂子老不气人呐啊！清晨起来，我让她给我做一碗饭，那是甜不甜，咸不咸，面条坨成那糊涂蛋，你说不打她，我打谁？
2: 妈，你也不看看你今年都多大了？
1: 我60、60、70、70、80。哎，你问这干啥嘞？
2: 那你将来老了只靠谁给你养老了呀？
1: 我只靠俺的闺女了，谁都靠不住。
2: 啊，只靠闺女我
1: 啊。
2: 闺女我搁哪儿了？
1: 你搁你婆子家了吗？
2: 就是嘛，你想想，那你要是叫俺嫂子，你说荣华妈病了，你去给妈抓点药，做点饭，她会不去？妈，你想想吧。
1: 中了啊！哎呦，17和18的，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呢！别劝我，谁也管不住我，不听你的话。
2: 啊，合着半天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
1: 不信。
2: 好。我治不了你啊，有人能治你。
1: 有人能治我，谁能治住我？我能治住谁？哎，大听大听，你也亮啊！我怕我谁？谁怕我？
2: 去跟奶奶说说吧。
3: 奶奶。
1: 哎，豆豆。
3: 你爱我不爱我？
1: 咦，我肯定爱你，豆豆。
3: 奶奶，我肚子饿了。
1: 饿了？说想吃啥，奶奶给你做。
2: 呀，悄悄话。好，妈，
1: 哎，
2: 俺俩也想吃呢。
1: 嗯，
2: 蚂蚁心
1: 啊，
2: 蚊子牙
1: 呀，
2: 蝎子干儿。

0: 牙。
1: 耶，乖乖啊，这崔子听着真熟了这。
0: 当然熟了，这不是你天天难为俺嫂子的那些话吗？
2: 奶奶，你别再打俺妈了，哎、打俺妈呀，等你老了，可没人孝顺你了。耶，
1: 我的乖乖，我说你咋说这话嘞？你别说了，小孩子说的有道理啊。啊，常言说的好啊。听人劝，吃饱饭不是，我也不能光当恶婆婆不是，哎、万一再上个热搜，哎，可去火了。闺女，
0: 哎，
1: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妈，我这心呀，豁啦，开了，
0: 开了，
1: 想通了，
0: 想通了，
1: 给你嫂子赔礼道歉。
0: 哎呀，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呀，我呀，给你点个赞。
2: 奶奶点赞，
1: 你们点赞，妈去道歉。
3: 众位将军，
4: 在，
3: 不必忙活，且听山人传恩。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

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

0: 与酵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 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

0: 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丞相啊，大小将官都已派遣，为何不差遣我燕呢？
1: 魏将军稍安勿躁，且听山人

0: 许你拜，
1: 好，
0: 不许你受，你又在姜维向东南，东南有个高岗岩，过去高岗是平川，女儿情战鼓儿咚咚咚咚响三鞭，山人领兵到阵前，做他差事也难干，手脚为九载

我是七品芝麻官唐城，因为身高名出了名。现在国家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我想在这儿开一个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的民宿酒店。现在需要招聘旅游业的精英人才，听说有好几位大咖来报名，既然有人来到，叫老爷我面试面试啊。我

0: 中中中，老爷我是高度近视眼啊，叫我掏出来我的神器看看。
1: 呀，这是啥玩意儿啊？
0: 放大镜。
1: 放大镜。
0: 小汤碗来了。
1: 看清楚了。
0: 中中中，叫我再看看啊，这个是谁呀？啊？七奶奶啊，来，叫我再看看这个呀。一会儿。这个老高明也来了。我说齐奶奶，你是来应聘什么工作的呀？
1: 我呀，来应聘导游。
0: 导游，既然是导游，你就把何必的旅游说一说吧。
1: 唐老板，你听着。

0: 急吐，情睡完，石壁红燕睡又还，闲客提住在漫山。骑绿狗，金山寺，桑榆笑声啊，香中卷玉。
1: 中中中，不来不来，这个是。
0: 唐总啊，你肚子里揣了个河马？
1: 什么河马？还王八嘞？
0: 还有王八嘞？
1: 什么王八河马？我是说这个导游怪给力，弄了半天我肚子里边可是有点急呀。哎呀，
2: 嗨，你要饿了就找我。哎
1: 呀，你去火吧，老高明，当年咱俩关系有点僵，我害怕你在我饭里给我下砒霜啊。
2: 嗨，这已经过去，烟消云散，咱们要向前看。哎，
1: 中中，那你给我说说都有啥好吃的呀？
2: 你听。
1: 哎呀，

0: 了一碗啥？
1: 啥？啥？
2: 喝冷面。
1: 对，喝冷面呢。哪样呀？
3: 中中中！哎，这吃饱玩好，这娱乐项目可是不能少啊。
4: 唐总，那你听我的。
3: 哦，总听你的。

0: 咱不愿意芝麻官，哎，那么芝麻吗？哎，又盘一树穿着钱，芝麻官虚记接着看，常常都是金箍环呐，那个呀嗨呀嗨，那呀呀嗨，那呀嗨，大大咚。
1: 金不换我爱情论辈分，我知道师兄。哎，恁几个唱的真得劲，老爷我嗓子痒也光想弄两句啊。
2: 唐突唐突，你赶紧唱，现在直播要流量。
1: 哎，乖乖，十万加呀，中中。听他们几个讲一遍，何必真实那个不一般，我们这一起袖子加油干为

这力活子，我的青春起来去摇荡哎。要回来，哗啦啦啦，十块的大钢烟啊！家中事事都如意啊，可就是缺少个当家理事，当家理事的好婆娘啊，那我也托人把媒花，可就是害怕的把我想你想提头的撇巴掌，提头的撇巴掌的完蛋了。哎呀，出言来我把那女人劝，她那姑娘笑的挺端详，过日子可得找那心眼好，别光找那好模样，模样好人不强，她那花言巧语把你诓，把你诓到她手里，过三天两天都扔到一旁啊。我日子我可比他们都亲呀，那李肉厨把都会用，他的家里弟弟全在行，哪个姑娘嫁给我，管教你吃好的喝好，吃好喝好比人强，闲暇无事去赶会，那么多买几身花衣裳，啥事都不用你动手。嫁给我李活子，不能说让过来个是神仙上了吧，最起码也得超住，对，超住那三宫六院贵妃娘娘堂。

火准盼望早交好怀孕呐！啊啊啊啊！怀孕。

0: 不是李胡子呀？
1: 是是是，
0: 你那眼往哪儿看呢？这是？咦，
1: 哟，怎么你怎么看见我们呢？马大嫂，回来，回来！
0: 啥事儿啊？
1: 出院了，叫一声大爷吧，马大嫂。有几句话儿，你听不听分晓？一天不见，我的马大嫂。他不死啊，那饭也吃的少。两天不见，亲爱的马大嫂，到晚上翻来覆去，咋着都睡不着。三天不见马大嫂，吃的少，睡的少，我的头发胡子全白了，像地

0: 把那舌头夹好，你别给弄进我手里的花不少。你一不想你妈打扫，二不想你妈露露，想叫我闺女说媳妇儿啊，说媳妇儿你何必呢？
1: 给
0: 我妈小
1: 老玉，一句话说的我不想都想瞧，这才是香菇，不用那种技巧，日子再苦都能过，大光棍可真是个实在难熬，你会不知道。舅舅你给我把媳妇来找，我与你磕头把香烧，你多费心别走多操劳，吃啥喝啥我全都包，混个包子喝凉皮，米饭炊饭喝水饺，牛肉汤羊肉泡菜煎饼果子喝油条，这些若是不合适各大酒店任你挑，酒店不可你口味咱去到河边吃烧烤，烤柴鱼烤羊脑羊肉串烤的没有脚，羊腿羊眼羊排骨羊心羊鞭和羊腰，吃多少烤多少烤多少的吃多少，十五碗大包往家烧，若能给娃媳妇找，你活子可不怕烤腰包，我烤腰包。
2: 染发
3: 洗发，
2: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8: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9: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0: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9: 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9: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

0: 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 这百花黑呀、啊，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4: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 方老师啊，
4: 哎，
1: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2: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 嘿，好好好
2: 啊，
1: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2: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4: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
4: 您看
1: 啊，
4: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4: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2: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4: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4: 没错。
2: 好，开始。
4: 好。

0: 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卫星主百花黑产品技术。

0: 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磨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2: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染发
3: 洗发，
0: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8: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9: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一个人可不如那俩人过，大光棍不如有个老婆。

倒觉得没什么，非直到离婚后会想的这么多。有时我恨女人，有时我也想老婆，浑身无气力，懒得

浑身烧得热似火，我这腿肚肿的就像那发面膜，半夜三更瞎着火，我一步我一步

一个好梦，在梦中又娶个那个好老婆，

0: 乡亲们。乡亲们，我是在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禄啊。
1: 焦书记，
2: 焦书记，
0: 大娘，大娘，我站在这里，不知道给大家说些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1: 郑书记。

0: 山海，咱们要共甘苦，发奋争气，不改变穷面貌。我绝不把烂靠力。我绝不把烂靠力。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为驼香

铁拉

谁出长吹，谁出短，一刀小长去还爹。

0: 万岁在上，叫令
1: 叫令。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0: 朕是让你。
1: 好，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是不是？朕不问你们，朕我谁都不问。退朝，
2: 退朝。
3: 刘墉，臣在。
1: 哈哈，刘墉，你到底是说话了？你不再装了？朕就是要听你说话。刘爱卿，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

0: 说话就好啊。现在满朝文武都不说话，百姓们都装聋作哑啊，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呢？啊，哎，给朕出个主意。
1: 啊，朕不敢说。
0: 哎呀，朕恕你无罪。
2: 臣有一本奏上。
0: 这就对了。胡尚，
3: 扎，
0: 呈上来。
3: 扎。
2: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汪仲植。汪仲植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文王，坑害百姓，欺善玩下，其所作所为乃绝我孔孟之道，毁我中华文明，坑害百官，与我百姓，致使全国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此乃亡国之举，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汪仲植。
4: 皇上，刘墉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0: 你给我住口。刘爱卿说。
2: 皇上，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广收民心，则必须拿汪仲植示威，并昭示全国，且汪仲植自己狂悖之言颇多，他前日有份奏折，
0: 怎么
2: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
0: 有，有这词儿。
2: 日月为明，明不就是说朱明王朝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0: 哦，是啊。嗯，
4: 是皇上，臣绝无此意。
2: 汪大人，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0: 王仲植，按你的说法，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4: 皇上，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
2: 皇上，王仲植一直说他该死，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0: 说来说去，这最坏的人是你呀、啊！哈，推出午门斩首！
1: 吾皇圣明啊！
0: 把他推出去！
2: 皇上，我冤，我不是那意思，我冤呐！皇上，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了大清朝。
1: 皇上，圣明啊！
3: 皇上，圣明！
1: 皇上，您圣明！哈哈哈哈哈哈！
0: 平身。
3: 谢皇上。啊，
0: 这下好了啊，大家都敢说话了，是不是？哎，刘爱卿，平身呢？
4: 谢皇上。啊，
0: 对了，爱卿啊，看起来这不说话也够吓人的嘞。
4: 说多了也吓人呐。
0: 不怕，你尽管说。
4: 臣不敢说。
0: 嗨，你说。
4: 皇上，嗯，您往宝座上看，您再往上看，
0: 先皇手书正大光明。哦，
4: 皇上，按照汪仲植的解文诗译法，您天天坐在这儿，原来是为了光复诸明王朝啊。
0: 爱卿，行了行了，咱不再说这事了，行吗？嗯，以后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3: 不长，
0: 说来说去，差点把朕也绕进去。
4: 是，
0: 这个王仲植真是该杀，
4: 该杀。

Good morning， 早安。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是你好的意思。这英吉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好度有度，你看好度有度就是，好的。

0: 拜。
1: 他真丑啊。
0: No, 就是不的意思。Yes, sir. Yes, sir, 就是是。

0: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
1: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好诗。马上把它笔录下来。侯公公，这边来。当在皇上那个银字用得多妙啊！这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大有出奇制胜之感啊！
2: 对对。
1: 要是一般的俗人，在这儿非用金字不可，
0: 对吧？
1: 要是用金，那就俗了，俗不可耐呀。
2: 对，俗。
1: 你看黄
0: 金蝉寻不见，谁人知五心？
1: 好。怕极了，
3: 太清啊，
0: 这个金字俗不俗啊？
1: 皇上，等奴才让他们笔录下来，再来回您的话。
3: 哎，太清，你告诉朕，
0: 这个金字是不是俗不可耐啊？
1: 可耐，可耐。这个金字用在这儿，这么个用法。那就一点也不俗了，绝对不俗。
3: 哎，朕刚才还听你说，这首诗里要是有个金字，就变成俗不可耐了。

0: 皇上，您想啊，您前面用的是个银子，后面才用这个金字啊。银字做了铺垫，金字那就是一峰突起，一点都不俗。谁要说这是俗的话，那他本人才俗，俗不可耐。再者说了，天底下自古至今，哪有一个诗人敢如此用字的呀？啊，
1: 不敢，不敢。
0: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没有一个人敢用的呀！啊，连鬼他都想不出来呀，皇上。皇上，这叫大雅、大俗，化腐朽为神奇。
1: 是啊，
0: 皇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2: 难得呀，何爱卿，
1: 难得你的脑子是转得这么快。
0: 啊，皇上，皇上，那“谁人知吾心”一句，奴才明白了，奴才明白了。要是奴才什么事儿都想不到，什么事儿都办不成，那还要奴才干什么呀？还不如干脆养条狗算了。皇上，明儿晚上您就请好吧。
1: 哦，
0: 奴才早就给您预备了那个。
3: Welcome，Welcome， 欢迎，欢迎。
4: Welcome，Welcome，
3: 很对，老爷，您学得很快。
4: 追根溯源呐，你们英吉利语是从汉语发展过去的，你看，其中还能找到汉语的影子，所以它并不十分难学。你看看。自盘古开天，是先有我中华大国，后才有八方四夷。也就是说呀，先有我中华汉语，后才有英吉利语。汉化为本，英吉利语、法兰西语只不过是支脉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大同而小异，表异而实同。
3: 老爷说的非常对。
4: 玛丽小姐，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朝有一句常用的话，你吃了吗？用英吉利语该怎么说？你吃了吗？
3: 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4: 这个就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了。哪顿都可以呀。
3: 你是说用过餐了，对吗？
4: 对对对。
3: 你想请客人吃饭吗？
4: No，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只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用语。
3: 老爷，为什么要问吃饭了没有？客人听了你这话，会误会你想请他吃饭。
4: No， 我说你们洋人的脑袋怎么是不够开化，怎么就转不过这弯来？这仅仅是一个礼貌用语而已，并不是我真想请他们吃饭。这样，这个无可奉告用英吉利语怎么说？
3: 无可奉告。
4: Yes， 或者说是，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
3: 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应该告诉他。
4: No。

0: No, 这是外交上的事儿，你不会明白？你就说有没有这个词儿，乌克风高？
1: 有了 ，reserve answer。
0: Reserve answer。乌克风高我是基本学会了，玛丽小姐。哎，请教一下，用英吉利语亲爱的怎么说？
1: My dear
0: 庄稼地，庄稼人喜欢好麦子，好庄稼。对，好，亲爱的，英吉利语跟汉语的关系，这不是很明显了吗？对，汉语是主干，英吉利语、法兰西语等等语言都是支脉、主干、支脉、主干。亲爱的，麦地儿，亲爱的，麦地儿。
2: 一二三。哎，诸位小姐，停一下，那个手啊摆的还不直，腿啊也没有伸直，我再给你们做一遍，你们看看啊。一二三，见着皇上啊，那手啊要叠好，身子要直，要慢慢的蹲下去。哎，慢慢的，眼睛啊要看着皇上，哎，再慢慢站起来，哎，咱们再做一次啊，哎，听我的口令啊，1 2 3 1。
3: 阿弥陀佛，
0: 贤弟别来无恙。
3: 刘大人，请受小弟一拜。
0: 哎呦，贤弟请起，你我兄弟何必拘礼呀？咱们分别这么多年，我多次约你进京晤面，可是贤弟一直不肯赏脸呐。
3: 刘大人误会了，不是我不肯来，小弟身居荒山野岭，尚有无穷烦恼，若走进京城，耳听丝竹管弦，眼观灯红酒绿，家里如云，那烦恼岂不是会把我埋葬了？
0: 贤弟天资聪颖，通透佛法，连我皇上都赞不绝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啊？
3: 大人有烦恼吗？
0: 俗世繁杂，烦恼当然是难免的了。
3: 大人有烦恼，我为什么不能有烦恼？
0: 哎，你是佛门中人，且是我皇万岁特赐法号的一等贤人呐。
3: 出家人、贤人，也还都是人吗？
0: 那是。
3: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0: 如此说来，贤弟你是旧情难忘啊。
3: 难忘旧情，总是相遇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诧异，此诗乃苏东坡为悼念亡妻而作，你我可都是好好的大活人呢，还能让尿憋死了？
3: 还好好的，弟只因皇上一句话，如今就变成活死人了。
0: 不许胡说，
3: 大人救救我。
0: 哎，快点起来。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执着呀。也是，也真难为你这一对才子佳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3: 为什么？
0: 我这儿正好有个差事

0: 四库全书中的佛法经典需要一个人去校勘，而兄弟你又是精通佛法经典，由你来分类鉴别，你堪当此任。嗯，
1: 大人，你现在还让我埋首佛典，我一见佛经佛语就已经头昏眼花了。
0: 哎呀，这只是一个差事，我是让你身在京城，离一个人近点儿。
1: 谁？
0: 你猜是谁？
1: 哎呀，你快说是谁呀？
0: 我不说你也明白，明红小姐，她一直住在我的府中，等着一见贤弟。
1: 别说了，别再说了。
0: 贤弟还是痴情不改啊。好了，不必烦恼，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这样，等什么时候我奏明圣上，让你们忠诚。

0: 你告诉他，让他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明儿我就奏明圣上，让他放心啊。
1: 是。
0: 看什么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西洋人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什么？坐。
1: 是是是。

0: 都属于我大清国呀。
1: He says all the land under heaven belongs to Qing Emperor.
2: How on earth could England belong to the Qing?
1: That is what he means.
0: 马先生生气。
1: I have to advise you to use your ways, McCarthy.
3: 大人，他刚才听了大人的话，他，但是他顿开茅塞，他也感到很痛苦。他们并非不想对大皇帝行三叩九拜，而是他们跪不下来。你看，他的腿是笔直的，只能屈，而跪是很困难的。
0: 请走一走。
1: Sir, please, can you stand up? Can you please walk over there?
3: 大人，你看，他只能做小小的弯曲。
0: 哦，我差点给忘了。据说你们西洋人和我们大清国人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是不是没膝盖骨啊？猫猫，猫猫。

0: 哦，果然是这样，他和我比是少了两块膝盖骨啊。皇上，比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
1: 我天朝皇恩浩大，区区英吉利小国，我朝自会照顾，何须派人来当差？
2: 就是，
1: 不准。
3: 是，
0: 不准。英使还提出在江宁和天津两地建立船舶及货战之场地。
1: 不准。
0: 是，不准。哎，莫干了。还有皇上要求在内河航运的船只减少赋税，你看看。
1: 什么？
0: 啊，他们说呀，希望在内河航运的船只能减少税收。
1: 不准。
0: 是，不准。
2: 慢着，皇上，奴才看您这云肩左边好像高了一点。
0: 皇上，英使马尔戈尼说是这一次带来五个英吉利女子献给皇上。
1: 不准。
2: 是看走了眼了。
1: 哎，你说什么？
0: 有五个英吉利女子说是要献给皇上。
1: 哦，哎呀，难得他们一片孝心呢，也不能事事不准。
2: 就是啊。
1: 那就收下吧。
2: 哎，
0: 是，不准。
1: 啊，哎哎哎，这大清国是你当家呀，还是我当家呀？
0: 哎呀，当然是皇上当家呀。
2: 跋扈了。
0: 皇上，西洋人离蛮荒不远，连膝盖骨都比我天朝人少了两块，彼等至今尚未成人，即与禽兽相同。皇上如果收下此五个英吉利女子，岂不是等于与禽兽交配呀？臣说不仅不可，而且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有关天罡人伦，而且有关皇族血脉、圣祖圣庙、大清威仪、江山万代呀，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没结没完了呢。起驾。
4: 起驾。
0: 何公公，
2: 什么话？
0: 我来给你添俩胡子吧。
2: 闹什么闹呀？

是班禅、猛王、劲儿八汗、苗王、成天顺觐见皇上。

歌舞皇。

0: 就是都马不得拜见皇帝陛下。
1: 皇上，他们把那小妃子给带来了。哦，那他们为什么不来见我？那小妃子性情刚烈。
2: 怕他在金殿之上闹出什么失礼的举动，所以让他暂居一事，
3: 等盛典过后再让他参见皇上。什么样的女子竟需如此防范？
2: 您见了就知道了。英吉利使团马尔科利伯爵觐见皇帝陛下，
4: 祝武王万寿无疆，
5: 万寿无疆。

0: 这是个什么老狮子？你们看看，这个真是，哟，
1: 不错的。
0: 哎，我说各位，你们过来瞧这船啊，这船上它乱七八糟这么多玩意儿啊！
2: 哎，我说
0: 你这是干什么？你说清楚，说拐弯啊！哎，
2: 这
0: 王仁，你抢点人。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0: 切腹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短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短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0: 切腹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0: 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

0: 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朕深知你国地处荒蛮，未逮教化，国弱民苦啊，朕是时刻记挂在心，只是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哟。哎，趁尔等来朝之际，特赐尔国茶叶200担，上等瓷器500箱，绸缎500匹，以资尔国不足之用。哎，哦，对了，回去告诉你王，有时间到天朝来住几日，以解朕昼夜思念之心呢。不过下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路途这么遥远也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我天朝应有尽有，你们有的我们全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嘛。啊，好了，下去吧。
1: 皇上，这无名女子，
2: 我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美貌的女子可谓应有尽有，何须这样的异国他乡之物？你说是吧？再说了，朕也不忍心看着他们远离故土，离开他们的爹娘。还是回你们英吉利去吧。
3: Emperor,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4: 俄国彼得罗维奇殿下特使安东尼奥拜见皇帝陛下。
0: 回吧。
1: 哦，皇上。这无名女子如此美貌，她们是千里迢迢吧。

0: 皇帝陛下，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一只大白熊。
1: 什么？熊？他说熊，熊，不对，是叫熊。

0: 慢着，皇上小心。何爱卿啊，皇上，我怎么觉着像是到了江宁的翠花楼去了？
1: 皇上，这不是更有味道吗？
0: 是有味道。嗯，凡事只要以直白浅露，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1: 没错，
0: 比如作诗啊。比拟隐喻，朦朦胧胧的才能有味儿。这观美人也同出一辙呀，往往要曲径通幽、寻寻觅觅的感觉，那才好啊。
1: 对，还是陛下呀，无论什么事，不管是大是小、是轻是重，

0: 小心点啊。
1: 臣妾拜见皇上。
0: 啊，请起，请起。什么味儿？这么香，哪儿来的？
2: 皇上，这香味儿就出自他的身上啊。
1: 老爷，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老爷，我问你呢。
0: 什么？
1: 我是说他胖了还是瘦了？
0: 胖了。
1: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那他心里还能有我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也许是我没看清楚，他可能瘦了，因为我们当时在谈佛经义理。
1: 哦，他那佛经义理比原来如何？
3: 比原来是大有长进了，对佛典是倒背如流，各宗各派是了如指掌，且谈风犀利，深得佛理之妙啊。
1: 他一门心思都在佛上，心里哪还有我呀？
3: 想错了不是？正是因为心里头有你，才终日与佛为伴，希望能去除掉思念你的烦恼啊。
1: 哦，他是想从心里把我忘掉。我说我怎么到京城都快一年了，他居然一面都不来见我。
3: 不不不，又错了不是？他确实不知道你在京城啊。
1: 那是他心里没有我，所以才不来打听我。要打听怎么会不知道呢？
3: 又错了不是？既然入了佛门，就得按照佛门的规矩。殷红姑娘，他也有他的难处。
1: 他是深入佛门，难道心也入了吗？当时他可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云红姐，老爷是说李相公聪明能干，学问又好，又懂规矩，那是夸的，想让你放心呢。
0: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燕翠说的就是我说的。
1: 聪明能干，学问又好。他要是心里没有我，那又有什么用呢？爹爹糊涂了，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他要是心里没有你，怎会答应今天来看你呢？
0: 就是嘛。
5: 既然你们俩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一个人说得了，干嘛费两个人的口舌呀？
1: 夫人。
0: 哼。
1: 其实老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殷红姐一直没有绕过弯来。
5: 行了行了，哼，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1: 夫人，
5: 其实啊，我们老爷从避暑山庄一回来就夸你那个李公子。
0: 啊，是是是，来，夫人请坐。燕翠去吧。
1: 是
5: 啊，坐。说他呀，心里一直就惦记着你，什么佛经呀、义理呀，全没往心里去。
0: 是。
5: 事后我还在想，一辈子能有这么个男人，时时刻刻能把自己放在心上，那真是死也值了。
0: 说的是。
1: 真是这样吗？
5: 是啊。
0: 说的是。
5: 千说万说，不如见上一面，什么都明白了。待会儿他来了，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有什么苦水就都倒出来。
0: 是，你就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
1: 他也一定很苦。
6: 哎，老爷，他来了。
1: 来了。

0: 哎呀，贤弟，贤弟呀、
1: 啊！阿弥陀佛，
0: 贤弟，
1: 阿弥陀佛。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到这儿了，别阿弥陀佛没完了。银红，
1: 阿弥陀佛，

0: 娘子，
1: 夫人，走。
0: 娘子，娘子，娘子。
2: 美红烟翠，你们先在这儿盯着，没事再走啊。
3: 哎，
2: 有事找我。
3: 哎，
0: 娘子，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
3: 谁是你的娘子啊？如今我还代守贵重呢，你好狠心呐！刚把我从苦海里赎出来，就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到出家当和尚躲清净去了，可你让我怎么活呀？
0: 娘子，这实在怪不得小生了，只因皇上一句话，小生我再也回不去了。
3: 那你就想不到出来看看我？
0: 小生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约束，这由不得我自己啊。
3: 那还是你心里没有我？
0: 不，这你可错怪小生了。小生我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无一刻不念及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3: 你骗人！听说你熟读佛经，倒背如流，你一门心思都在佛经上，哪还能有空想我呀？
0: 娘子有所不知啊，小生手握经卷，那里字字如娘子说话，小生才能铭记在心。小生礼佛，那也面面如娘子之貌，小生才能勤于功课。几年下来，小生于佛经佛理，无一处没有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3: 是这样吗？
0: 娘子即佛，佛即娘子。
3: 真是这样？
0: 如若不信，娘子可操刀剖心，看看小生的心是娘子的还是佛的。
3: 你过来，你过来呀，让我看看你的心，我就明白了。你是在喊我吗？你怎么了，李郎？李郎，你醒醒，你醒醒啊，李郎，李郎，
2: 咻咻咻，
3: 李郎，你醒醒，快醒醒，李郎，李郎。

0: 其实啊，人生能有一难得红颜知己也是幸事啊。像道济和尚能有银红这样一位痴情女子，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佳话呀。
1: 感情老爷也是在遗憾少个红颜知己了。
0: 不不不不，我只是触景生情而已。
1: 其实啊，你就有着心思也没什么。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

0: 上，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就有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吧？
1: 哎呀，我说夫人呐，你是越说越远了。我刘墉能有夫人一人足矣，连皇上都是艳羡不已，我还能有什么妄想？夫人，你错怪了。
0: 错怪你了。
1: 错怪了。
0: 你虽然没有羡慕三宫六院，却也是羡慕人家一妻二妾。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1: 哎，不敢。
0: 是不敢还是不想？
1: 不敢。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想。哎呀，是不敢也不想。
0: 你不想，你不想，我倒替你想着呢，
2: 夫人。
1: 哎呀，夫人，你在说什么？
0: 怎么了？
2: 嗨，这两个人，一会儿一个喊娘子，
3: 一会儿一个喊李郎，
2: 一会儿一个哭，
3: 一会儿一个笑，疯疯傻傻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2: 不过这会儿听着慢声细语的，像是在说心里话呢。我们两个就走开了。
0: 啊，行了，待会儿你们再去看看，别聊过了时辰，到集和尚回不了庙里，这事儿可就大了。
3: 哎。

0: 你看咱家丫鬟如何？
1: 哎呀，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老爷，坐下，坐下。
1: 哎，谢夫人。
0: 谢什么？
1: 哎，谢夫人赐座。
0: 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1: 谢夫人赐座。
0: 老爷，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别人家老爷到这个岁数早就是三妻四妾，可咱家老爷就我一个人伺候着，也的确有点太冷清了。
1: 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0: 再说我至今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心里的确不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其实啊，我早就想着给老爷纳个妾，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安心了。
1: 哎呀，夫人呐，
0: 人也替你想好，也别到处张罗了。咱家丫鬟就不错，人忠厚，模样也行，对老爷呀也知冷知热的。
1: 夫人，你哪能那么想？我可从来没那个意思。
0: 哎，老爷要是不愿意呢，这事儿就往后拖拖，等有了合适的再说。
1: 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0: 嗯，真有这个意思。
1: 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我要是再推一拖，是不是有点却之不恭啊？
0: 老爷要是实在不愿意，我要是强求，是不是也不好啊？
1: 既然夫人有这个美意，我看就照夫人的意思办得了。
0: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1: 嗯，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0: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1: 啊，
0: 那就瘦的。
1: 瘦的
0: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
1: 不胖。
0: 那还是烟翠喜欢？
1: 喜欢。
0: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1: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0: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1: 哎呦，夫人呐，夫人，
0: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儿吗？
1: 夫人，
0: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1: 夫人，夫人，
0: 这还没一起聚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

0: 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你有几个相好的安了几处外事？
1: 哎呀夫人呐，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刘墉从来不存非分之想，一辈子清清白白，除了夫人我真不知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夫人呐。
0: 什么？你还想知道别的女人的滋味？
1: 哎呀夫人呐，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
0: 这回事，这件事情，我还得替您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您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
1: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夫人呐。夫人，夫人呐，你看看，你看看，夫人呐，你看看，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夫人呐。怎么连周五也不打就进来了，还懂不懂规矩了？
0: 算了算了，平时对人家柔声细气的，怎么今天一下子就发起横来了？燕翠，什么事儿啊？
2: 道济和尚说要走了，他和殷红姑娘要来看老爷和夫人，
0: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0: 看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说不得了。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这是干什么呀？膝盖骨就这么软。
1: 我二人之事，就全靠大人成全了。
0: 大人，您可得救我们！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皇上放他回家吧。
1: 求大人成全。

0: 哎，刘啊，哎，胡公公，胡公公如此匆忙，有何贵干？你们家老爷在不在？哎，在里头。
1: 皇上让他赶快去一趟了。哎，那请吧。
0: 好，好，好。
1: 唱曲耍把戏，划船看景观灯火，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 咱们能想的法子都试过了，他怎么……哎，皇上，他是不是生来就不会笑啊？皇上不要着急，奴才再想，再想。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爱卿请起，赐座。
2: 扎，
0: 谢皇上。皇上召臣不知有何急务，臣洗耳恭听。
2: 啊，这个刘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嗯，前日万寿节上，西部土尔都孝敬皇上一个女子。
0: 嗯，
2: 这个女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风流绝代。打个比方吧。
0: 嗯，
2: 如果说原来后宫的嫔妃是一群孔雀的话，自打这女子一来，全成了秃尾巴鸡了。
3: 那好啊，皇上该满意了。
2: 哎，皇上不高兴啊。
3: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女子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她就是无动于衷。
3: 何大人，此女子笑与不笑是有关国运还是社稷盛衰？
2: 刘大人，话不能这么讲。那女子不高兴，天子脸上没笑容，天子不悦，有伤龙体，这难道还不是关乎社稷国运的大事吗？所以才请你出来出个主意啊。
3: 嗯，
2: 皇上，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从来没试过呀。奴才记得史书上记载，纣王魏博妲己一笑，裂帛不止。
3: 哎，何大人，别出这亡国之招。
2: 哎呀，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3: 有了，
2: 说，
3: 他想家了。
2: 这不是废话。哎，有了。皇上，奴才想出个主意来，咱们就照他家乡的样子修一所大房子，再造一所大花园，从他家乡请来很多宫女伺候着，总而言之，一切的衣食住行全照他原来的样子，不愁他不笑逐颜开。
3: 对呀，
0: 是啊。

0: 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俩去办啊，马上监督造园子。
1: 皇上，臣这几个月正加紧批阅四库全书文稿，我看这件事还是请皇大人。
0: 哎，你把四库文稿的事先放一放。哎，这件事没你可不行啊。何爱卿，你筹措银两材料。刘爱卿
2: 在，
0: 你设计图纸监督营造，一个月之内把园子给我造起来。
1: 一个月？
0: 那就二十天
1: 啊。

0: 哎呀，刘大人，真可以呀、睡在这儿了。瞧弄的这副可怜相，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也不轻松啊。准备款项，大殿人去买材料，都不容易。皇上，明摆着，他这是给您看的。刘大人，刘墉，圣驾来临，赶快起来接驾啊！
1: 刘爱卿的确劳累，的确辛苦。来人啊！
2: 是好。
1: 扶爱卿到个舒适的地方去休息。
0: 搭出去。

0: 笑了，笑了。啊，啊，对，爱卿啊，
1: 皇上，这件事情办得好，
2: 谢皇上夸奖。啊，您看，
0: 赏。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3: 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0: 奴才谢主隆恩。哦，对了，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
4: 扎。
0: 啊，哎，何爱卿平身呢，
2: 谢皇上。
0: 哎，胡正啊，来来来来来，
1: 奴才在。
0: 朕刚才看见刘墉的靴子都烂了，在此的龙靴一双。
4: 扎。
0: 啊。
3: 皇上有旨，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另赐龙靴一双。
5: 臣谢主隆恩。夫人，这供了一双大靴子

0: 也许是
1: 哎，
0: 也许说不定，
2: 这事儿他可能就成了。
0: 哎，说了，听我说啊，这事儿早晚些，说不定谁都得卡上啊。
3: 等等，就说的是，
0: 哎，城西二道口子新添了一处湖南馆子。哎，说那菜好，味儿也好。
4: 是啊，光菜好啊。
0: 啊，那菜好，啊，香女儿啊更好哎。
4: 究竟是菜好还是香妹好啊？
0: 色味香，哎，全了。哎，
5: 我说舅妈，你说他这个要走几本呢？
4: 三本
5: 啊，
4: 少一本他都不能上朝。这叫老太太吃麻花，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0: 这个时候了，恐怕今儿个又不开张了吧？别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吧？啊！
1: 别胡说！
2: 就是。
3: 哎呀，真是何奈何？
2: 是啊，身子
0: 快！

0: 胡公公
1: 起了吗？
0: 皇上说今儿早不上朝了。
1: 回来吧，都回来吧。
2: 这怎么回事？高级的也不必细究了吧？
3: 八王爷，
2: 延年益寿。
3: 八王爷，您顺体儿了。
4: 胡公公您来了。
5: 不是散朝。
6: 胡公公，
2: 你这
4: 皇上不早朝了？我这还有本呢。
5: 刘大人，您问我呀，现如今呢，我连皇上的面都见。

0: 见不着啊，我呀还想找谁说说去呢。哼，送回来吧，
1: 走吧，这是吴上朝了。
2: 哎，
1: 又是一天啊。
2: 别想了，走吧。
0: 哎，走着，
2: 走着，行，
1: 行，
0: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

0: 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于昆明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9: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1: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4站，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2: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3: 我不怕你们，
14: 我们也不怕你们。
15: 来一个，
16: 练一个，
15: 不中拉出来溜溜。
13: 6-0、9-0，
17: 我们不是怕谁。
1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郑州小雨转阴，26到19度。新郑小雨转多云，26到19度。安阳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濮阳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鹤壁小雨转阴，25到16度。新乡小雨转阴，27到17度。江朔多云转阴，26到19度。开封小雨转阴，28到20度。商丘小雨转阴，25到19度。周口小雨转多云，26到19度。西川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洛河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永城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巩义多云转阴，26到19度。洪城新县小雨转多云，30到20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多云，29到20度。华县小雨转阴，26到17度。长垣小雨转阴，25到16度。邓州小雨转晴，28到20度。固始小雨转阴，30到22度。鹿邑小雨转阴，25到19度。新蔡小雨转晴，27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一分钟你能做什么？一分钟或许只是你生活的一瞬间，但这一分钟也许能改变你的生活。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阅读都能为你打开新的世界，让每一分钟都充满智慧和力量。
3: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现在就从这一分钟开始，让我们一起阅读。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5: 行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

0: 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
3: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呦，
3: 汤

0: 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河南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河南实践，以生态环境高效能治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南阳西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生态大卷。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直接关系上亿人饮水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水质是关键。
3: 它是随着这个近段气温的升高啊，我们就用这种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这个密切的关注水质的变化。我们今天来一个应急的检测，就是主要看里边的 pH 值啊，它的一些叶绿素啊，包括一些水温呐、等它的一些变化。一变化，随时掌握丹江沟水库水质的变化。
2: 今年54岁的老杨，从执法检查到环评和水质打了29年的交道。去年，空天地水的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建成投用，让水质监测水平再升级，同时推行分区管控，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目了然。
3: 像这地方就是优先保护单元，在这个优先保护单元里面，我们要禁止一切与水质保护无关的活动，通过一些截污纳管、生态修复、建立一些小湿地等，确保丹江沟水库的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水水质2.0以上。
2: 差异化管控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凭借临水的绝佳位置，这里的民宿火了。
4: 我们现在推的都是户外露营烧烤，一天我们大概能接个500-600，目前业态的话也就是个3-4万块钱，因为加上住宿跟餐饮，这个可能应该投能突破10万块钱。
2: 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如今丹江口库区已经建成乡村旅游特色村13个，农家乐700多家，发展生态林果23万亩，中药材17.5万亩。
5: 我们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全域协同，长效保障的分区管控体系，探索形成了一条水源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2: 精准管控筑牢水质防护网，而生态修复则为流域环境整体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万禹洲修复区，工作人员李宇龙正查看新补水区域的水位情况。
6: 这边水位比较低，它适合这个鸟类过来觅食。如果水位太低了，低于1米了，我们那边就开始从黄河那边开始补水进来，维持它的一个正常水面。
2: 入职3年多的李宇龙是湿地保护的新兵，此前从事工程设计行业的他，2025年全程参与了万禹洲修复区最后一批补水项目。
6: 感觉太有成就感了，原来都是光秃秃的沙土地，你现在看现在环境恢复多好，而且现在的鸟类啊、鱼类啊都特别多。我们光种荷花大概都种了2万多坪，水面大概是250多亩，整个修复区新增的大概有600多亩。
2: 2000亩的万禹洲目前已全部完成生态修复。2025年，全省盐荒湿地修复已达1.18万亩。与此同时，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提升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效果也很明显。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稳定在2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跃升至90%以上。从科技赋能织密防护网到生态修复源头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的每一项努力，藏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细节里，更体现在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生态更多样的变化中。牢固树立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理念，河南正用系统性协同化的生态治理和绿色转型实践，书写绿色发展的中原大卷。
0: 眼下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精准调度农机，备足仓容资金，以全链条的精细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在焦作博爱县，维修人员正在对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接收作业时拉得出用得上。
7: 第一是清理，第二是调整，第三是锐化，第四是禁锢。
3: 咱们接修好以后了呢，就是心里踏得踏实。
0: 伴随农机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如今的检修早已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在安阳汤阴县，技术人员正借助电脑终端快速读取新型收割机的故障代码。
7: 有些毛病从电脑终端设备或者里头有一些故障灯，随时就可以排查掉。
0: 眼下小麦大面积收获在即，烘干设备却率先开足马力运行。在驻马店遂平县，多台烘干设备已提前上岗，为外省刚收获的小麦提供烘干服务。
8: 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我们到时候直接可以在附近就近销售，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9: 我们备足了预审件，与厂家建立了技术沟通，实行24小时待命，人歇机不歇，保障水稻水防。
10: 记者从5月21号召开的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河南夏粮收购将于6月初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1: 已准备收购仓容300万吨，落实收购设备是3700多台，培训人员2000多人次，筹措资金30亿元，全面实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
10: 为缓解部分县区仓容紧张问题，省财政专项安排3000万元用于老旧仓房维修改造。同时，河南各地还将科学布设收购网点，消除收购盲区，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违规行为，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12: 鼓励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入市、保持在市，通过储备轮换、订单收购等多种方式活跃粮食市场，全面提升市场化收购能力，在收粮高峰期早开门、晚收秤，保障群众顺畅收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本届文博会的主题是 AI 重构产业引领。作为文化大省的河南，巧妙地将中原历史文化和新技术相结合，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13: 欢迎来到河南馆，
14: 这里就是第22届深圳文博会河南馆的展厅了。而今年的主题依然是熟悉的“行走河南，读懂”。但是今年的核心创意是玉，流淌的文明代码。
15: 没听懂别着急，翻译一下就是把河洛文化这个听起来很学术的概念拆解为你可以互动、可以触摸、甚至可以对话的数字体验。
16: 百家姓里面有很多姓氏都出自于河南，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向来咱河南馆的观众们解答呢？
17: 这个呢你可以问宗亲，他可以带大家来了解哈你的姓氏根脉，带你寻找客从河洛来的一个家族的定位。这是展馆的5位 AI 数字向导哈，他们可以带领大家呢了解从河图洛书到新时代的今日河南。
14: 今年呢，河南馆的展内有150多家参展单位，带来了2000多件的展品，而这些展品巧妙地切入到土、丝、字、木、石五大载体中，所以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一段可以解码的中原文明。
18: 我们把牡丹切花带来了展会，还有永恒牡丹压花，您见过吗？
19: 它的名字叫悬浮贴，你可以看它是一个裸眼 3D 的技术，那它是用专利的这种纳米的光子技术来呈现的一个文创产品，我们把它做成了包挂以及手机贴的这种形式。
20: 我们花瓷是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然后这个花瓷节骨呢是唐玄宗非常喜欢的乐器，被誉为八音领袖。
21: 那个4个区域内

0: 我们用 AI 带大家感受文化本源，你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匠心与数字活化的碰撞，还能看到文旅文创的创意转化。我们不想只讲过去，更想让年轻人觉得原来文化可以这么好玩。
1: 在今年的文博会上，来自全国31个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组团齐聚，集结了6312家展商，超120000件精品文化产品亮相。而河南馆也以满满的诚意，用 AI 互动和匠心体验，把河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讲得生动可感，让大家听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历史回响，而是中原文化生生不息、永远年轻的心跳声。
2: 我现在是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现场，首届 FIBA 2026国际文创设计征集与版权产业孵化项目推介及 IP 交易合作洽谈会正在这里举行。创意征集还没结束，产业孵化就开始了。这其实是要回答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难题，如何把好创意变为好产品。
3: 现场进行项目介绍、国风 IP 运营分享等，围绕国潮文创、版权孵化、IP 商业化等热点展开交流，为设计师、高校、文创企业与机构提供精准对接机会，推动创意作品快速落地转化。
4: 我们这次主要的征集的作品是面对民间文艺这一整个大的板块，手工的创作系列、视觉符号系列以及民艺换新文化系列。因为文博会就是我们文化产业的最重要的盛会吧，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文博会上来项目征集活动。
3: 在现场有不少文化产业公司进行创意孵化沟通，
5: 将会征集到大量优秀的 IP 作品以及新的创意，带来更多的产业方面的合作，吸引到更多优质全球的采购商资源。
3: 福艺杯主办方还宣布了与广东版权保护联合会的相关合作，在河南与大湾区文化产业方面进行合作拓展。
6: 我们将联动河南深挖中原文化，推动南北资源共享，实现版权共建，互利共赢。
3: 5月21号，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向社会发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河南2家单位入选，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河南阳光少年传媒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据了解，阳光少年报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管，河南大象新闻客户端有限公司主办，截止去年底发行量超过230万份，连续3年跻身中国邮政发行百强，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是国内青少年时事新闻类报纸的标杆性品牌之一。
7: 无论是我们的内容生产，还是我们的发行渠道，都是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以市场价值为导向，这就是我们能够今天获得这个奖的关键所在。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挖掘新闻的育人价值，其实也证明了新闻也好，或者报纸也好，其实是有它的商业价值的。这正是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应有之义。
8: 好，还有更多新闻，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组大象资讯。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今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南省设岗数量440个。5月20号，据河南省统计局消息，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1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良好态势。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到2027年年底，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数量将达600家以上，医养结合床位不低于13万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以上。5月20号，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重磅活动“黄河霓裳小寒风华”时尚展演在黄河公园举行。本次展演将千年黄河文化、小寒地域人文特色与现代时尚服饰美学巧妙融合，实现古典气韵与潮流时尚的巧妙碰撞，打造独一无二的文化时尚 IP。
8: 5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河南各地围绕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开展传统文化传承、劳动实践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等系列活动，护航青少年全面发展。
9: 在新乡市卫滨区人民路小学，经典诵读、传统戏曲、民族舞蹈、武术等

0: 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长征问天致敬历史，用河南游戏传承玉韵。
1: 我现在学习戏曲就是为了传承传统文化，我会查阅大量的名著和视频，这样子能帮我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习俗。
0: 红旗区世青小学则上演了一场全英文音乐剧，72名学生化身丛林动物，用流利的英语对白和生动的歌舞讲述冒险故事。
2: 通过这次演出，使我增长了对舞台表演的自信，也感受到了英语语言的魅力。
0: 郑州市上街区新建小学举办趣味淘宝实践活动，3至5年级学生变身小摊主，精心布置创意摊位，玩具、文具、手工美食琳琅满目。孩子们在互动中练表达，在交易中学诚信，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和快乐。
3: 在课堂上学的数学计算、语文沟通技巧都派上了用场，收获了满满的乐趣。
4: 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易或买卖，更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堂。通过参与呢，孩子们学会了沟通协作、团结，然后了解了商品的价值，也学会了节约和环保。
0: 在郑州航空港区，一场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心理运动会正在举办。活动通过情绪疏导、沙盘疗愈、团队协作等趣味项目，引导学生释放压力、调节情绪，
5: 在轻松愉悦、阳光积极的校园氛围中释放心理压力，增强心理免疫力，塑造乐观坚韧、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6: 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活动，引导学生正视情绪，接纳自我，在互动中学会沟通合作。
0: 2026年河南省育宝妈妈家庭教育公益巡讲日前走进漯河临颍县，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专家围绕青春期孩子身心特点、亲子冲突根源、高效沟通技巧等，用通俗语言和真实案例为家长授课，并现场答疑解惑。
7: 平时面对孩子青春期的变化，总觉得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今天听了专家的讲座，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
8: 临颍县妇联将整合多方优质资源，精准对接家庭育儿需求，开展更多接地气、有实效的家庭教育公益活动，全力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让科学家教理念深入人心，让优良家风蔚然成风。
9: 5月21号，2026年河南省太极拳健身大赛决赛在太极拳发源地焦作开赛。
10: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从白发老者呢到灵动活泼的青少年，众多太极拳爱好者呢是齐聚于此。
11: 比赛为期2天，按照年龄分为3个组别，设有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等14个个人项目和3个集体项目。经过前期省内各地选拔，决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20支队伍、355名运动员参加。大家以拳会友、切磋技艺，在刚柔并济间演绎国粹神韵，为全面健身注入力量。
12: 这是我参加第2次这个太极拳比赛了，举办的挺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且可以考验一下自己的水平到底在哪里。
11: 创办于2012年的河南省太极拳健身大赛，至今已举办了13届，被列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风貌河南省10大群众文化活动之一。
13: 小年龄组的孩子们逐渐在增加，大年龄组的技术这一块来讲呢，比前些年有了一个质的提高。太极拳这个项目呢，演练的人他也越来越多了，并且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了。
9: 近日，保障电网安全的核心装备50兆伐分布式调相机在南阳顺利通过国家行业专家组的鉴定，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4: 当前，我国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突破47%，但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带来电网稳定难题。调相机被称为电网稳定器，用于调节风电、光电等新能源项目并网运行中出现的不正常波动。该产品可在10毫秒内快速响应，全方位打破新能源并网瓶颈。
15: 我们研发团队攻克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电磁结构设计以及工艺方法上实现技术创新。各项性能指标优于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该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4: 目前调香机市场需求持续攀升，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20亿元。此次产品通过国家行业专家组鉴定，进一步夯实了企业在电网稳定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我

0: 国新型电力能源网络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国家新能源战略落地。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叫做云台山去感受云雾缠绕、山脉雄浑的壮丽景观。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成效显著，惠及千万群众。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达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53.24亿元。共计主要通过省内及时调用个人账户实现，其中同一地市统筹区内共计1.03亿人次，省内跨地共计超1152万人次，大幅方便了家人共用医保账户就医购药。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5年》，数据显示，我国药品监管体系持续完善，中老年人成为药品不良反应高发人群，用药安全需格外重视。2025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达272.8万份，同比增长了5.1%。按年龄划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最高，达35%。45至64岁人群占34.5%。专家指出，老年人脏器功能减弱，对药物更加敏感，且常多病共存、多药连用，更容易发生不良反应。中国科学报消息，一项国际最新研究发现，基因分析有望提前预判乳腺癌患者术前化疗的治疗效果。瑞典卡洛琳医学院参与的研究表明，通过解析乳腺肿瘤基因表达特征，能够提前甄别出对术前化疗不敏感的患者，帮助避开无效治疗，为乳腺癌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新依据。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期刊。目前，这项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进一步验证，未来才可正式投入临床应用。科技日报的报道，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当下主流的大型语言模型存在谄媚式特征，这一现象或悄然改变人们的认知与行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显示，这类 AI 面对用户困境时会过度肯定，即便面对有害或非法行为，也常选择认可而非质疑，如同好好先生。研究者担忧，长期依赖该类 AI， 人们可能丧失应对复杂社交情境的关键能力。如今电子产品普及，用眼不当、眼部各类问题越来越多，护眼已然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话题。眼睛是照亮世界万物的心灵之窗，一旦视力受损，眼位失常，不仅影响视物，更会打乱日常工作和生活。而生活中，不少人深受知觉性斜视的困扰，这类眼病多由单眼视力受损引发，悄无声息影响眼部美观与视觉功能，还容易被大家忽视。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了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刘刚主任，带大家全面了解知觉性斜视的相关常识。刘主任从业多年，接诊过众多此类病患，也有着诸多印象深刻的诊疗案例。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知觉性斜视。
1: 人的两个眼睛可以同时向前看，一个眼看一个物体，都能看成一个，这叫双眼单视功能。双眼单视功能，当一个眼睛丧失了视力，或者是

0: 视力非常差，另外一个眼睛视力很好，这个情况下大脑会自动屏蔽掉不好眼睛的视力，这个眼睛就会自动的漂移，过一些年就自动漂移走了，因为大脑不再对它进行控制了，肌肉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眼睛就飘了，这个就叫知觉性斜视。而知觉性斜视对于我们目前医疗来说，普通斜视手术做完以后，在2年之内复发率达到80%左右。
1: 看来知觉性斜视这个疾病还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人甚至在悄无声息中患上了这个疾病，还有些人是从小就有视力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才慢慢地发展成了知觉性斜视。
0: 就是有一个姑娘，她说她小时候患病，然后因为斜视已经丢了2份工作了，现在这个经济状态丢了工作以后是不太好找，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哭着跟我说的，患者这种心情是我们最能体会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知道不能治疗了，他所最担心的或者说他所最面对的是社会的眼光，是外人看到的眼光。
1: 这位患者是从小就有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他以为就是正常的度数增加，压根没当回事儿，没想到最后发展成了知觉性斜视。那么知觉性斜视到底是怎样一种疾病呢？而患者又会有着怎样的症状呢？
0: 斜视的患者，比如说一个眼睛是看着你的，但是这个眼睛就是朝着这边看了，而这个眼睛是看着你的，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比如我两个手是两个眼睛，这个眼睛这个看着你，而这个眼偏斜到这边来了，这叫斜视。斜视是两个眼睛的对比，它对比它斜了，偏斜了，这叫斜视。
1: 看来知觉性斜视这个疾病不仅对视力上有着严重的影响，对患者自身形象也同样影响巨大。其实这位患者在发现自己患病以后，就第一时间去了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
0: 他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复发了，70%-80%就会复发，2年之内都会复发。现在为了防止他复发，眼科界给做了超常量后退，就是把眼球转动是需要肌肉拉动的，把这个肌肉给断掉以后向后移非常远的位置，这样给他力量剩得非常小，这样想着能不再复发，但是照样会复发。
1: 做完手术1年多的时间，病情复发，这让患者再次陷入了病痛的折磨。就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刘刚主任发布的一篇关于知觉性斜视的文章，让他再次对治疗燃起了希望。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手上取一段肌腱，移植到眼睛上，用肌腱力量非常强，牵拉眼球，把眼球矫正，斜视矫正了之后牵拉眼球，这样就能保证他的眼位像咱们这样谈话就是正位的。他在当然了，他有一定的损失，就是他向外转的时候是受限制的，因为不受限制他就过几年他就会又漂移。第一眼位是正的，第二个他向内转是完全不受限的，对于别人看他来说，大部分人普通人发现不了。
1: 听了刘刚主任的话，得知自己的病还有治愈的希望，患者内心十分的激动。他告诉刘主任，其实这个疾病对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视力上的缺失，而是心理上的自卑。
0: 我们同事私下都说 我怎么看着那么贼机灵，好像特别能的样子，是因为别人看到他的目光是瞅着一边的，他不，其实他另外一个眼睛是看着你的，但是不好的眼睛可能瞅着一边，别人就说这家伙跟人说话不看人啊。这还好一些，更多的一看出来之后就会用异样的眼光，在患者去找工作、相亲、找朋友，这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1: 经过详细检查后，确诊患者病情，下一步就是手术治疗了。此时此刻，患者的内心都非常复杂，一边是了解到自己的病情可以治疗，对治愈的希望，另一边是害怕治疗过后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那么，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团队这次到底能不能帮助患者控制病情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老乡好，有研究发现大脑32岁才成年，年轻网友含泪感慨，终于有人能证明我还是个孩子。近日科普中国发文，剑桥大学领衔的科研团队发表在自然通讯的研究，通过分析3802名受试者，发现人类的大脑并非在18岁成年之后就停止发育，而是历经5个发展阶段和4个关键转折点，分别为9岁、32岁、66岁和83岁。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大脑的结构优化会一直持续到32岁，这一年是大脑神经连接与运行轨迹发生最大转变的节点，标志大脑正式切换至成年状态。其实即便是30多岁之后，大脑也不会停止生长，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贯穿一生，32到66岁的成年期更是大脑认知储备积累的关键阶段。所以别再为30岁人生标尺而焦虑了，您的人生黄金期也许才刚刚开始。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

0: 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何爱卿啊，你还忘了一幅啊？啊？
1: 奴才不才，请皇上提个醒。
0: 鼻子不好使了。
1: 奴才刚才正要说呢，这香气袭人，闻之欲醉。奴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

0: 两岸发大水，八百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啼寒，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
1: 爱妃，来举杯，举杯！来来来，喝酒啊！哎，刘爱卿，喝酒啊！哎，好肉，好肉，吃。

0: 老爷。
1: 嗯，放下吧。哎，什么事儿？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50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放哪？

0: 爷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
1: 老爷十几天没见皇上。
0: 哦，是想皇上了吧？
1: 哎，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
0: 哦，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哎，真不好办。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1: 夫人之见。
0: 去。
2: 后宫嫔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纵乱弥败，亦有所生。
3: 张成柳啊，
4: 在。
3: 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0: 哎，是嘞。
3: 哎，慢点，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0: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3: 好。好了。我想你。
5: 近日文稿堆案，营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
1: 是，
0: 对。
1: 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
0: 啊。是是是是是。
5: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一咕噜的提到书案上来的。嗨，看我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燕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啊，你们去吧。
0: 啊，是是。
5: 哎，啊，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5: 哎，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放心吧。
5: 哎，
1: 嗯，
5: 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可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0: 哎。
5: 哎。

0: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
1: 夫人，我们俩等您再哀一声呢。
0: 嗨，去去去去！
2: 是。

0: 后宫佳丽三千，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
1: 刘大人，我来晚了，来晚了。
0: 哎呀，胡公公啊，赶快看座。胡公公请坐。
2: 老爷，
1: 刘大人，
2: 被窝铺好了。
0: 好嘞，张成龄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1: 是
2: 嘞。哎，
3: 大人，我知道您叫我，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0: 胡公公，你请看，
3: 圣祖训示录，这。
0: 胡公公，我想这样。今天我
3: 不，奴才不敢。
0: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又碍圣体的康健。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
3: 清楚，清楚。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0: 要是胡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3: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他也保不住啊。哈哈哈哈
0: 哈。胡公公啊，
3: 大人，这个玩笑不得，千万玩笑不得呀。
0: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3: 这哎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
1: 这放心。

圣祖训。圣祖训。

0: 圣祖训，孙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1: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至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刘大人，这我就说时辰到了。
1: 哦，皇上，皇上，时辰到了。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常，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哎呦我的妈哟，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啊，哎呦，皇上该上朝了。
0: 万岁爷，
2: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1: 是臣代圣祖世勋。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2: 啊，
1: 哎，去！哎，皇上保重。哎，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1: 知道了知道了。
2: 皇上今儿是怎么了？
3: 打气氛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
1: 哎，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0: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1: 知道了知道了。啊，
4: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5: 刘墉，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6: 退朝。
7: 走走。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
0: 下去吧。
2: 哎，刘大人。
3: 嗯，
2: 皇上叫你进去呢。啊，
3: 哎，又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呦，腿麻了。哎呦，
2: 哎呀，
3: 你听不着啊。哎，
2: 走吧，刘大人。

0: 陈留庸叩见皇上。
1: 听说你把行李卷也搬到招人店里来了？
0: 是皇上，待校刊的四库全书文稿颇多，且各省奏折亟待处理，臣只好夜以继日了。
1: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
0: 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
1: 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啊？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0: 正是。

0: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我这，哎，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
0: 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
1: 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戏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再则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
1: 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皇上，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敌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
1: 是吗？啊啊去，
2: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皇上，儿子来了，
1: 哎，请来。哎，这一妙计，我跟你说。
4: 妙，实在是妙。好，我在这就去。哎，快去快去。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让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1: 皇上的便宜那么好占吗？
4: 是。

0: 刘恩，刘恩，张成，张成，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1: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嗯，哎，别，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1: 大人，我叫春兰。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0: 后宫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2: 大人，我们俩可早就听说了，您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连这点事儿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姐妹俩有多大的胆儿啊，敢私闯老爷您的地方？
0: 那么
1: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

0: 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叫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1: 哎，别别别！
0: 大人，
1: 别别别别别别！二位皇妃，二位皇妃，别碰我！别碰我！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二位公妃，别碰！
0: 大人，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2: 就是嘛！
1: 不不不，不敢！
0: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1: 不不不不，
0: 大人，
1: 不会，不会！别别别别别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宫妃，请回，请回吧，请回。
0: 大人，
1: 别别别，
2: 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1: 是是是，
2: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
0: 就是嘛。
2: 大人，
1: 嗯，
2: 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1: 我有事，走走吧，走吧，走吧，回吧，回吧。

0: 往这儿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
0: 老爷怎么了？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1: 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
0: 哎，我刚才问你的话呢？
1: 什么呀？
0: 你看老爷如何？
1: 夫人，我一个伺候老爷夫人的使唤丫头，哪敢对主人品头论足的？夫人，您的所问不当啊。
0: 使唤丫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
1: 哎，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吗？
0: 你少贫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燕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1: 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
0: 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
1: 夫人，您怎么这么说呀？
0: 那我要怎么说呀？
1: 那这么大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
0: 哎呦，这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
1: 夫人，
0: 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
1: 你说什么呀，夫人？不跟您说了。哎，你们回来了。
2: 啊，是。
1: 夫人。
0: 哎，
3: 夫人，
0: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

0: 找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
1: 啊，是是。
2: 那老爷呢？
0: 他说老爷那儿有宫里人伺候。
1: 啊，是是。
2: 老爷怎么说？
0: 我们连老爷的面也没见着啊，
3: 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
0: 嗯。
2: 夫人，哦，你们歇着去吧。
1: 啊，是
0: 是。
2: 这事儿奇怪。

0: 人，
1: 大人，
2: 该歇了，
1: 该歇了。
3: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你们请回，你们
4: 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哎呦，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
1: 还批什么呀？
4: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哎，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我要批公文呐。
2: 大人，
1: 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嗯，
2: 好了好了，大人。
3: 哎，关门不可破，关门不可破。哎哎哎，关门不可破。
2: 大人，走了，
3: 歇
2: 了，歇了，
3: 走吧你。

0: 大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晚上说说话什么的。
1: 还要给老爷您布脚呢。是啊，老爷就要给您布脚呢。什么？哎呀，
2: 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哎，就是嘛。
1: 不，二位公妃，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
0: 大人，起来，大人，起来，起来，请速速离去。大人，啊，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
2: 就是嘛，
0: 这样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呢就放心大胆的干。
2: 让咱俩伺候您，不就得了？哎，二位公妃饶便，二位公妃饶便，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进宫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0: 大人，大人老爷，
1: 二位皇妃，二位皇妃，
0: 饶命啊，饶命！
1: 大人来吧！二位公妃，二位公妃，饶我，饶我！可不敢！二位公妃啊，饶我，饶我！二位公妃，饶我，饶我！大人，
0: 大人，您是和我还是和他？
3: 我们一起吧，二位公妃啊！哎，何大人怎么样了？
4: 何公公，成了，有好戏。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啊，
2: 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嗯，
2: 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在朕的怀里吧。

0: 哎呦，哎，格子，
1: 各位早，各位早，
2: 老板，
1: 王爷早。哎，怎么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嗯，
3: 哎，嗯，哎，是没来，是没来，
4: 啊，
3: 这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1: 令旭就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嗯，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3: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1: 哎，不会的，昨晚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3: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出什么事儿了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灸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

0: 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

0: 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7: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8: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9: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MP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YMP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3: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4: 我不怕你们，
15: 我们也不怕你们。
16: 来一个，
17: 练一个，
18: 不中拉出来溜溜。
19: 6-0、9-6、6-0，
1: 我们非得怕谁？
13: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 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

0: 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call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2: 痛了。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刘大人，刘大人。

0: 这么早爬起来干嘛呢？
1: 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刘大人，
0: 谁呀？这么早，谁呀？
2: 天吓坏了。

0: 死人了。哦，是胡公公吧？
1: 刘大人，惊了您了。
0: 哎，胡公公，留步。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留步的好啊。
1: 是
0: 留步
1: 也是啊。刘大人，
0: 嗯，
1: 我只传皇上一句话，
0: 您说。
1: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0: 好，好，胡公公，您先走一步，嗯，我随后就来，行不？
1: 好，啊，我先走。
0: 哎，
1: 啊，
0: 您先走。
1: 好，
0: 您先走。
1: 好，
0: 您先走。
1: 我先走。
0: 胡公公，您请。
2: 真是的，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1: 我先走。
0: 哎，您先走。
1: 好。
0: 哎，胡公公，您请。
1: 哎，您
0: 先走，
1: 你快着点啊。
0: 哎，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1: 好。
0: 您走，您走。哎，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公妃，哎，二位公妃，请进去，哎，赶快进去。二位公妃，
2: 你个小孩，
0: 丢死人了！哎呦，丢死人了！哎呀。

哎。

陈留庸叩见皇上。哎，嗯。

0: 朕就没吐。
1: 好像要取下奴才了。哎，好着，瞧你这瓜子嗑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2: 刘墉叩见皇上。
0: 哟，这不是刘墉吗？什么时候来的？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2: 臣罪该万死。
0: 自打刘爱卿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枉过。今儿个是怎么了？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爱卿昨晚上可否坐怀不乱？
3: 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2: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0: 哎，行了行了，甭谢了。哎，刘爱卿，把手拿开
1: 拿开，
0: 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3: 恭喜。

0: 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啊，也难得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1: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违，臣有失足之恨呐！
2: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1: 不，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务必把两位公妃召回去。啊？
2: 怎么？你嫌朕所赐过于浅薄吗？
1: 不，是皇上恩赐过于厚重，臣肤浅命薄，不堪
2: 大胆留用。你非但不感谢朕的厚爱，反要把你所染指的女子送还给朕，啊？你居心何在？
0: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1: 臣谢主隆恩。
2: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啊，你要好好的待她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啊！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1: 是，皇上，皇上，我可……
2: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1: 是。臣告退。

0: 哎，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0: 这就叫老鼠逗猫，他自找苦吃。
1: 没错。哎，何爱卿啊，这回瞧见了吗？他再硬的汉子，他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他都撑不起来啊。
2: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
0: 怎么羡慕了？
2: 哎呦，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爱卿啊，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2: 没错，
0: 说又说不出来。哎，这下可好了，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哎，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
2: 啊，皇上，还要怎么着？
0: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3: 不对呀，已经五六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4: 没有，
3: 面也不让见。
4: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3: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5: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3: 胡公公，哎，快有请。
5: 哎，是嘞。哎，请。

0: 胡公公，快请进。夫人，胡公公，快请坐。好。
1: 胖丫，倒茶来。
2: 夫人，你也坐啊。
1: 啊，
2: 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1: 进宫去？
2: 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
1: 啊，
2: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
1: 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2: 老爷身体好好的，什么事儿啊也没有。我还以为他丢了呢。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快，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1: 是。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儿啊。
2: 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
1: 就我一个人去
2: 啊？
1: 嗯，
2: 慢着点啊！太晚了啊。

0: 坐轿。
1: 夫人，请。

0: 夫人，这就到了。夫人，请。
1: 哎，夫人，请坐啊！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哦，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
1: 好吧。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怎么学了这不正经的样？
1: 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
0: 皇上！啊！
1: 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真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哎，
1: 来来来，坐在这儿。
0: 皇上啊，皇上，不，
1: 你
0: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
1: 啊，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真是寝食不安呢。啊！哎，你别！哎，
0: 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到朕的后宫。干嘛来了？啊！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哎呦，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来来来，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你们家老爷？哦，朕忘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殿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
0: 你说什么？
1: 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制，嗨，这是何苦来呢？嗯，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
0: 不，不，不！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1: 啊！哎呀呀，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0: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过来。
1: 你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朕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好。

0: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胡生啊，
1: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1: 扎。

0: 点水吧，
1: 歇会儿吧，
0: 喝点吧，
1: 歇会儿吧。
0: 大人，
1: 大人，哎，老爷，您是不是累了？老爷，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0: 您起来，
1: 起来，起，
0: 坐在这儿。大人，您干嘛？您坐这儿好吗？
1: 大人，
0: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着好吗？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

谁呀你？你甭往里走了。

0: 人救我呀，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哎，夫人，夫人，救救我呀，
1: 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啊，这两个扫眉胡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啊？
0: 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啊、
1: 刘墉，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啊？是我长得难看，还是我不守妇道啊？
0: 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会呀、啊、夫人。夫人呐、啊、
1: 这是什么、啊、那是什么？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是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
0: 夫人啊，
1: 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死在你面前。
0: 夫人呐、啊、这不能怪我呀，这都是皇上的意思呀。
1: 皇上让你去嫖你就去嫖啊。
0: 哎呦，
1: 说话，
0: 难听死了。
2: 哎，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是皇宫大内的正经人。
1: 呸，这没你说话的地方，滚远远的。刘墉，
0: 夫人呐、啊，
1: 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0: 不敢。
1: 皇上让你休了我，你就休了我。
0: 不敢的，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
1: 不敢，
0: 是不敢。
1: 你什么不敢？
0: 哎呦，夫人呐、
1: 啊，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
0: 哎呦，
1: 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哎，什么坏事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0: 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
1: 啊！不敢，
0: 不敢呐、
1: 啊！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0: 夫人呐、
1: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夫人
0: 呐、啊，
2: 你这是干什么？
0: 不敢呐、啊，夫人呐、啊，这可不能扔的，夫人呐、啊，不敢的、啊，哎呦，夫人呐、
1: 啊，
0: 夫人呐、啊，哎呦，不敢呐、啊，夫人呐、啊，哎呦，夫人呐、啊，哎呦，夫人呐、啊，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呐、啊，夫人，哎，夫人呐、啊，哎呦。哎呦，夫人呐、啊，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啊，你千万……哎
3: 呀，你跟上你，
0: 求求你了，夫人呐、啊！
4: 怎么着？还文武场带打的呀？
0: 哎呦，臣刘墉叩见皇上。哎呦，夫人，哎，
4: 别打，别打，别打！
1: 不打，这种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的东西，不打还等什么？
4: 别打！
1: 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4: 啊，这
1: 难道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奸人欺女也是体统？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引蝶，这又是什么体统？
5: 你
4: 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5: 就是啊，
4: 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啊，特赐予刘墉，伴他左右，这
5: 万岁爷，
4: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

0: 心意，你这是拉人下水，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自己行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1: 夫人，有话慢慢说嘛。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
3: 哼，大胆
4: 无礼，
3: 住口！
0: 你给我住口！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昏君。
3: 夫人不敢说呢，不敢说。
0: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刘墉，要修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4: 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两个，哎呦，皇上也在这儿啊。
5: 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行了行了，平身吧。
5: 谢皇上。就是嘛，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虚。
6: 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
5: 啊啊，皇上，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啊？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聊天，是贪听见声了，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我就说了，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6: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5: 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7: 哎呀，我说您别说了。
5: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
2: 个过来过来过来啊啊过来啊，这不是怎么回事？
5: 哦，皇上说刘墉的不对，对，
8: 哼，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6: 胡商，
9: 奴才在。
8: 传我的旨，
9: 扎
8: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9: 扎，
8: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
7: 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10: 王爷，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啊，
7: 刘墉接旨。
9: 刘墉在。
7: 春兰秋月赐刘墉为妾。
11: 臣妾谢主隆恩。

0: 谢主隆恩呐，皇上说的对，是吧？对，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儿嘛。啊，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1: 他这个，
0: 啊，不是，他这对，这皇上说的对极了。哎，皇上，刘英，你听着。 你下次还敢打媳妇儿不打了？啊，你说呀？
1: 快点说，过来过来。
0: 啊。

0: 啊？
1: 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跟着掺和了，别说了。
2: 刘大人，快谢主隆恩呐！
0: 不，刘墉，你说什么？
3: 臣不敢接旨。
0: 你可是抗旨不尊，
1: 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了！这是皇上，你可
2: 这样人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
3: 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可是那宫妃为妾有犯上之嫌，名不正言不顺呐！啊，
0: 好你个正人君子啊！刘墉，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4: 你这个罗锅啊你！
2: 臣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皇上如果据此治臣之罪，臣万死不辞。可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宫妃为妾，臣誓死不从。臣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0: 什么？刘墉，你敢不从？
3: 不从。
5: 对，就是不从。
3: 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
0: 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啊，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
5: 要杀头，也算我一个。
1: 皇上，这了不得了！这你看啊，
0: 朕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1: 对，
6: 何大人，何大人，
0: 怎么可以让你？
6: 啊，哎呦，皇上，皇上，这不是皇上，你
0: 去，
6: 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来，快给皇上赔个不是。啊，快给皇上认个错嘛！啊，
0: 哎呀，你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滚，走吧！哎，
6: 站住！
0: 啊，好，
6: 您说什么？
0: 你是说让他们快点滚？对，快滚！哎呀，快滚呐你！快滚！皇上不愿意，皇上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滚！你也给我滚！
1: 哎，皇上，我快滚！皇上，他们去了，我回来了。你这个老糊涂蛋！啊，是是。
0: 你说你来这儿搅和什么呀？没搅和，你也滚！哎，我滚，我这就滚啊！刚才啊，我是想到老佛爷那儿去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的事儿解决了啊，皇上都跟他们谈了，没事儿了，这么一来，
1: 滚！
0: 好，我这就滚，这就滚。
2: 皇上，
3: 我们怎么办呢？
1: 老太爷，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老爷，老爷，夫人叫您呢。
1: 哎，就来。燕翠，夫人还生气吗？
0: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燕翠，我确实是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待会儿要是夫人发怒不止、不依不饶的，还望你在旁边劝解一番。
0: 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1: 是。
0: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1: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1: 哎。

0: 进来吧。
1: 老爷，走啊。
2: 夫人，这
0: 你有功了，坐吧。
2: 夫人。

0: 吗？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

0: 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0: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也不够，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

0: 你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贵一点。
2: 问题，我民族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真五八斤。
1: 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

0: 源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4: 抽奖，没事儿。哎呦！
2: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0: 术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不玩无故的。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

0: 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 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

0: 带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呀？
1: 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都不算了。燕翠，斟酒。
2: 是。
1: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燕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
1: 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
0: 夫人，
1: 喝呀。
0: 哎，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1: 嗨，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呢，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哈，那才真是男子汉呢。要是换了一个人呢，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老爷真了不起。
0: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哎，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从今往后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
0: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1: 老爷，
0: 嗯，
1: 这杯酒还敬老爷。
0: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夫人，让那些事情随着这杯酒就一起过去吧。
1: 好。
0: 哎，
1: 老爷也甭这么说，男人嘛总归是男人，家有鲜花一朵，日子长了

0: 也跟个狗尾巴草似的。
1: 哎，夫人，
0: 哎，我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头一名了。
1: 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
0: 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一句掺假的都没有。烟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2: 夫人，
0: 烟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2: 夫人，
0: 别修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修不修。
1: 夫人呐，你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了。
0: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1: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0: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

0: 夫人呐、啊，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啊，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
1: 哎呀，
0: 我
1: 你呀，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对，一对新人。嗯，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我
1: 哎呀，什么你我的，给我去

0: 哦，夫人。
1: 夫人。啊，燕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2: 夫人，坐下喝茶吧。
1: 啊，不了。
0: 不了。
1: 啊，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金丝棉缝成的，取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了。
0: 是。
1: 哎，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哎，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

0: 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1: 知道了，夫人。
2: 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0: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行了，别跟我来了。
2: 夫人呐，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呐，
0: 别装相了。
2: 夫人，
1: 老爷，老爷，该歇了。

啊，夫人，还没歇着。夫人，手帕掉了。 歇着吧，哎，歇着吧，哎，回去吧。

哟，你还没走啊？老爷怎么说？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 忘了。

0: 我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
1: 我陪你喝，倒上酒啊。
0: 反正回去也睡不着。 有谁会想到我呢？叶红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了。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你们都忙，就我。 看到别人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孤苦伶仃。

0: 定。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心之影的，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
1: 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陪别人说话去了。
0: 夫人，老爷的事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
1: 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哼，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他不就来了？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他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就眼睁睁的让它随风飘走了。
1: 是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0: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在。
1: 传旨。
0: 扎。
2: 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3: 阿弥陀佛。
4: 皇上如此盛举，功德无量。
1: 哎，是我佛功德无量啊。
4: 阿弥陀佛。皇上，这边请。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0: 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1: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0: 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
2: 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3: 语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1: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3: 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

0: 哎呀呀，这哪里是一座僧房啊？啊，这分明是一座书房嘛！
1: 启奏万岁，其实他本来就是个书生。
0: 哦，啊，和尚做书生时与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与和尚不同。啊，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
1: 哎呀，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何大人，请看。
0: 嗯，好，好啊，
2: 的确是好。此字兼有言体之骨，流体之魅。
3: 贫僧是先学言体，后学柳字。
0: 哦，是吗？哟。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
1: 眼神不好那是装的。
2: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
0: 嗯，锦瑟无端无时闲，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嗯，好。好，好诗好字啊。
3: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
0: 嗯，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1: 万岁。
0: 嗯，
1: 我想问和尚一句话，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佳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0: 嗯，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3: 哦，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了。
1: 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
0: 好，不妨说说。
3: 这。
1: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
0: 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3: 这
1: 啊，皇上，这还用说吗？那家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0: 有这么回事吗？
3: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
1: 哎，当然有这么回事。
0: 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1: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
0: 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
1: 嗯，
0: 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
1: 哎，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起来吧。
3: 贫僧求皇上恩典。
0: 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

0: 是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证悟禅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1: 道济和尚乃皇上一语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
0: 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以下明刹之忧，华夏之罪。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1: 真有这事儿？
2: 当然了，
1: 万岁。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怎么不知道啊？
0: 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毫体寒。800万两银子呀！
0: 佛要住殿，民要持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
1: 是，
0: 道济，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于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结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1: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0: 混账话！

0: 老爷，老爷，嗯，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
1: 当办。
0: 哎，当办，皇上准了。准什么了？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不是。
1: 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
1: 殷红的事儿，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皇上说呀，不办。
2: 殷红姐，殷红姐，哎哎，你别走啊！
0: 哎，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3: 哎呀，夫人，你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0: 哎呀，怎么了？

0: 你一提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不是？
1: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顶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1: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1: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1: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
1: 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
2: 我可是愿意跟着厉鬼寻魂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1: 夫人，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柳庸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
0: 夫人，怎么？
1: 夫人，不怕，也怕，也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0: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1: 是，不怕。明日早朝，我要狠狠地揍他一本。

0: 有本，
1: 退下。宣旨，
2: 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一请红尘，逐其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京门，签此。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未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签此。
0: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1: 还有本？
3: 还有一本。
0: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万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1: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0: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1: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0: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1: 住嘴！
0: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1: 刘墉，给我拿下。
4: 是。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摘取他的指定带。
0: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0: 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拔去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0: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呐、啊！皇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
1: 赶出宫门，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老家去！你这个六根不全的刘罗锅！
0: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呀、啊！皇上，皇上应以民生。哎呀！
2: 话都不让我说完，这等的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
1: 不要了。

0: 老爷他
1: 到底怎么了啊？
2: 老爷他怎么了？
0: 老爷他给罢官了。
1: 嗨，罢官了，
2: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
1: 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0: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让人给罢了，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1: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1: 快走，胖丫。
0: 夫人快。

0: 老爷，你怎么了？
1: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2: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

0: 敷助治疗，血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敷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药频对症，药急对症，药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

0: 敷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敷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药品对症，药急对症，药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

0: 敷助治疗，血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敷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别人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药品对症，药急对症，药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

0: 敷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敷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

0: 被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7: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
6: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

0: 日动华府点秋香，
1: 我跟你说啊，我去这个村儿，他们有这个地儿。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歪乎乎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了！
9: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

0: 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老爷，你怎么了？
1: 老爷，
2: 雪。
0: 老爷，你怎么成这样了？
2: 夫人。
1: 老爷
0: 哎呦，老爷，你怎么了？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
3: 老爷，您怎么了？
0: 老爷，嗨，你哭什么？张成，还不把老爷背进去？
4: 哎，是嘞。哎呀！

0: 你们下去吧。哎，老爷，您怎么了？哎呀，老爷，您倒是说话呀！倒杯热茶来。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啊，回来啊！ 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哎，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
1: 夫人，酒来了，
0: 过来。 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夏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
0: 啊，可笑。
1: 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哎，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老爷，老爷。
1: 皇上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集古刹之优，华夏之最，
0: 这是好事啊。
1: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耗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尔等于心何忍呐？
0: 是，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1: 凡说佛要住店，
2: 是佛要住店不错，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以之为天，不去补天，凡去媚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0: 确实可笑。
2: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2: 可气！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0: 什么？你不说了？
2: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啊？
0: 对，来，说下去。
2: 说。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0: 对，
2: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对对，
2: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0: 你怕了？
2: 我怕？我才不怕。

0: 对不起，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1: 说，
0: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1: 说，
0: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1: 说，你接着说，
0: 我不说了，
1: 你怎么不说了？
0: 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想啊，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我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2: 啊，好啊，我的罗锅子太棒了。
1: 静静，
3: 他俩谁有病？哪个太迷心窍了？
1: 这，
3: 我先找一病，回避一下啊。
4: 来，夫人，来，我敬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一杯，来捧杯，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2: 啊啊！你个醉猫！

0: 这是谁家哪这么多箱子？刘大人，刘大人不是清官吗？
1: 就是啊，
0: 这年月哪有什么清官啊？
1: 好，

0: 快快跟上，跟上，跟上！
1: 哎，跟上啊！哎嘿嘿，哎，跟上，跟上，跟上！哎，一个挨一个啊！哎嘿嘿，哎呀，哎，
2: 走，快走，
3: 哎，快点！
1: 哎，哎呀，还没完呢，真不是！哎呀，哎呀，嗯，对。
4: 嗯，快，
1: 哎，哎，两位老哥，
5: 哎呦，兄弟，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4: 我们家老爷啊，被罚了官，回老家呀，打20只箱子装点细软。哎，哎呦，
6: 什么细软呀？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细软呢？
4: 哦，对对对对，
6: 不过国家值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4: 哎，对对对，
6: 哎哎，那好，我们先走了，还有事儿啊。
1: 哎，改日见。
4: 对，
1: 哎，改日见，
4: 改日见，改日见，
6: 再见。
1: 哎，改日到府上拜访二位啊。哎。

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这，对，对，大人，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好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籍江南。
0: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1: 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
1: 下官知罪。
0: 行了，那你明天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
0: 明天到吏部领牌去吧。
1: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体恤之恩。谢大人，
2: 送客。

0: 老爷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了。
0: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也要来见我？不见。
0: 是老爷，
1: 以后凡是这种七品县令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见。老爷，我不缺他那几两银子花。
0: 是老爷，我这就去告诉他。去吧。
1: 你说大清国的官成千上万，个个都想来见我，我见得过来吗？是把我累死。轻点轻点轻点，是锤人还是敲木头？
0: 是老爷，我轻点。
2: 老爷，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先把我吓死。哎呀，这不跟拍孩子睡觉似的，注意点。
2: 老爷，还是您猜得透啊，刘府上新打了20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
1: 确实
2: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是刘府上张成不小心说走了嘴儿。
1: 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的确是看清楚了。
2: 我看清楚了，20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1: 一定要看清楚。
2: 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的是半个同乡的。
1: 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在窝里，治他个贪赃枉法之罪。刘罗锅，刘罗锅，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啊！我一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2: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1: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他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
2: 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
1: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2: 是是
1: 啊，去吧。
3: 绕城转了一圈。
4: 是，转了一圈，
3: 闹得人人皆知，
1: 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
4: 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只大箱子，要装细软回家了。
1: 何府的孙武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4: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3: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4: 嗨，老爷看见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
1: 傻子要是不看呢，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3: 不不不不不不，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嗯，这个戏要是演得不够，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5: 老爷说的是。
1: 老爷，下步棋怎么办？
6: 老爷，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
3: 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明白了。
1: 明白了。
3: 哎，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1: 您放心，

0: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
3: 老爷，
0: 老爷，
4: 哎，你这是怎么了？赶快请起，有话慢慢说，快快请起。
0: 老爷，这回您回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5: 对，得带着我们
1: 呀。哎呀，带着我们。
4: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2: 哎，老爷，
0: 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5: 就是啊。
4: 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2: 老爷，
1: 老爷，老爷，
4: 请，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
5: 哎呀，喝。
0: 哎，兄弟，喝着喝着。哎。

0: 兄弟，来，
1: 这可是宫里的好酒，
0: 嗯，
1: 难得看看哥哥，
0: 嗯，
1: 来，喝着喝着，走。
0: 孙老弟
1: 啊，
0: 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好。俗话说得对呀，
1: 啊，
0: 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1: 哪里哪里？
0: 嗯，
1: 你我虽然各事其主，
0: 嗯，
1: 可都在京城里共事，
0: 嗯，
1: 又是半个同乡。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0: 兄弟，你这就算送我了啊？什么时候动身？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
0: 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1: 信不过我？
0: 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
1: 嗯，半夜动身？
0: 哎呀，没心少肺。嗯，
1: 哥哥。
0: 嗯，
1: 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
0: 哎呀，我说你听着，那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1: 哦，我懂，我懂了。
0: 哎，嗯，喝，嗯，哎，兄弟，
1: 哎，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你是王八。
1: 哎，你放心。
0: 嗯嗯嗯嗯，来
1: 来，
0: 兄弟，
1: 干
0: 干。
1: 哎，
0: 嗯嗯嗯啊，
1: 嗯。
0: 兄弟，
1: 嗯，
0: 你慢慢喝着，我得眯等一会儿。刚喝了二斤酒，有点上头。兄弟，
1: 嗯，
0: 我不客气了啊。
1: 大哥，大哥，
0: 嗯。

0: 呀？站住！抓贼啊！
1: 贼在哪儿？
0: 抓贼啊！
1: 站住！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老爷用膳。

0: 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这回我看的可是真真的，一点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1: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也不会错。
1: 你真的没有看走眼，
0: 老爷？要是错了，您就把我这个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哦，
1: 过去吧，过去，过去，过去，快过去啊，过去！啊，来，来来来，跳！啊，哎，好，皇上，好，跳，再跳过来，哎，哎，好，嗯嗯，好。过来，过来，哎，对对对，好，好，
0: 再跳，再跳，哎，跳啊！哎呀，快跳啊！哎，对对对，哎，这只跳，这只跳，就你，
1: 哎，
0: 跳跳跳
2: 跳
0: 跳
1: 跳跳一个给朕看看，
2: 哎，跳一个给皇上看看，
0: 跳跳跳
2: 跳啊！
1: 你看，哎。好，嗯，好，哎，再跳过来，哎，
2: 皇上，你看，
1: 好，哎呀，好，乖乖乖，
0: 赏赏
2: 赏，啊，哎，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来来来来，
2: 哎哎，
1: 对对，
0: 好，跳过来啊，哎，
2: 跳吧，
0: 跳，快跳啊！哎哎，让他跳！哎，胡哨，让他跳！
2: 扎！
0: 哎，跳啊，
2: 跳啊！
0: 啊，是啊，
2: 跳啊，
0: 快跳啊！哎呀，你看，快跳
2: 跳！
0: 哎，啊，跳了，这有赏！
2: 哎哎，皇上，看奴才
1: 的啊！对对对，来来来，看你的。
2: 跳。跳，
0: 哎，嗯，
2: 看我的，
0: 嗯，
2: 跳好，
1: 何爱卿啊，有你的，
2: 这没什么好的，人同狗性，狗同人性，难不难？
1: 跳啊！哎，对，
0: 跳，
1: 对，就像何爱卿那样跳。
0: 哎，对，
1: 对，好。
2: 刘墉他带了二十多枚金戒，
1: 真的。
2: 真的，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一块一块的，装了满满二十只大木箱子。
1: 没错，
2: 没错，
1: 确实，
2: 确实啊，皇上，这几天奴才明察暗访，早把他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皇上，这回要再出什么错，您就把奴才这样了。
1: 好，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

0: 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

0: 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

0: 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那儿疼。

0: 横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犯罪嫌疑人169号门口被手枪，公安枪杀了5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1: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4: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
13: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5: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有这个点。
13: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6: 我歪乎乎的。
13: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

0: 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宇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 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

0: 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呢？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听见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停下！快点！站住！
1: 停下！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

0: 哦，何大人呐，
1: 奉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
0: 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1: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

0: 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1: 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
0: 安稳平静？
1: 是。
0: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
2: 开箱查验。
3: 干。
4: 你
3: 兄弟，这叫各为其主。
4: 哎，你
3: 拿来。
5: 罗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0: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
3: 来，您去看。
0: 打开。

0: 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啊。
0: 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2: 来人，
3: 站好！
2: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4: 这是
5: ，您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啊？
4: 这怎么？
6: 这
4: 怎么
6: 回事？
4: 这
6: 是
4: 这
6: 玩意儿来了，
0: 皇上。

0: 好啊，这乾清宫里摆了这么多只箱子，这还是头一回。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0: 戴刘墉。
1: 戴刘墉。
2: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哼，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大人非要把我押到宫里来面见皇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0: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3: 不知道。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和珅。
4: 奴才在。
0: 你说说。
4: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
0: 嗯，
4: 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0: 说。
4: 这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5: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

0: 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行迹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啊！
1: 黄金！黄金！
0: 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道个明白？
2: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3: 皇上，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2: 好，痛快。
3: 不过
2: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4: 走。
5: 哎呀，这都是金砖。
6: 哎，这是什么？

0: 各位看到了吧？
1: 真是假的？
0: 哎呦！再看，哎呀！全都是吧？看清楚了。哎呦！
2: 真沉呢，这。
3: 这是大人的，很好说话，这做大人也受不了。
4: 这是真的，真金子，
2: 真的，
4: 这
2: 是刘家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
4: 哎呀，这
0: 是，刘王爷，您看，多钱？皇上，
5: 我这20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救民与水火。
6: 一派胡言呐！
7: 刘墉，
6: 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7: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6: 刘墉，从实招来。
5: 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怨。
7: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5: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7: 什么字？
5: 救民扬善。何大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2: 什么馅儿？是咱们黄金哪那么多黄金？
8: 就是啊，这么事儿。
7: 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
6: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5: 皇上，您说什么？
6: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4个字在哪儿呢？
5: 哎，就在金砖背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7: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6: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7: 刘墉，你自己拿去看看。
5: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0: 是不对，够了，刘勇，你，来人！
1: 到，
2: 刘老兄，告别了，
0: 慢着，
1: 起。
0: 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3: 泥做
0: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
4: 老铁，
0: 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您看，皇上，您看。
1: 哎呀，没事儿，这手的真行。

0: 没事儿，何大人好着呢。您看，您看，哎，就这个，这些连千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1: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墉，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朕问你呢。问我？皇上问我，皇上，这是怎么回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这是，刘墉。
2: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何大人，好好想想啊！啊，我明白了。 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你，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二十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0: 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二十箱黄金出关。 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二十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二十箱的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3: 好戏还在后头呢。
4: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3: 可是，奴才在。
2: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

0: 就不是二十大箱的黄金砖，它就是二十大箱的砖头块。
1: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二十大木箱子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吗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0: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二十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1: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二十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二十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0: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2: 停，何大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
0: 没有，
2: 和珅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
0: 不是啊，
2: 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明，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明，
0: 你
3: 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0: 皇上，我
4: 和珅呐，
0: 奴才在。
4: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嗯，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哎，说什么来着？
0: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4: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0: 啊，对，
4: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哎，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0: 大少，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
4: 哦，
0: 这都是
4: 那这么说，是朕错？
0: 哎，啊，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又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2: 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二十只大木箱子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
5: 可这二十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啊？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
2: 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0: 对对，
2: 依老臣所见呢，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
0: 什么？
2: 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0: 哎，不是，
2: 皇上，皇上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清了。
0: 你
4: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2: 谢皇上，
6: 谢皇上。
4: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6: 皇上，我确实没拿。
2: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二十箱黄金换不了。

0: 一颗脑袋呀！啊，
1: 我拿，
0: 哎，
1: 拿了，
2: 那就闹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1: 这我确实没有
2: 什么，
1: 没拿，
3: 我拿了，我交。
1: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他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4: 嗯，去哪儿啊？
1: 我想把这20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一还先父之愿，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刘墉告辞了。
4: 哎，你

0: 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二十箱金子。
1: 就是皇上，你说这
0: 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1: 有罪有罪。
0: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二十箱金子。
2: 皇上赏命。
0: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
2: 打开箱子。

0: 那就搬吧。
1: 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
0: 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1: 刘墉，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2: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3: 搬。

0: 外边盯着，清点树木。
1: 是。
0: 哎，那边，来几个人，那边柜子。

0: 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哎，今天怎么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爷辛辛苦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
2: 哎呀，太太们，太太们，不要这样！
0: 哎，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3: 刘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得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0: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3: 你管不着。
0: 为官以来赏银多少？
3: 这不劳你动问。
0: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3: 刘勇，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3: 刘勇，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3: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1: 对呀，是我们家的。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臭草民，你出去！
0: 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张成、刘安，
4: 在，
0: 别搬了，等等再说。
4: 行。
5: 胡公公，
4: 哎，怎么着，刘大人？
5: 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4: 何大人。来，
3: 胡公公，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6: 可是胡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3: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您也先消消气儿。啊，
6: 我听您的。

0: 过，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1: 那就搬了。
0: 搬。
2: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3: 搬。
0: 让他们搬，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如何呀？
1: 回老爷，这黄金还差5000两。
0: 对，5000两，差5000两。
1: 对对。
2: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5000两呢。
3: 胡公公，
1: 嗯，
3: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2: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1: 行
2: 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3: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2: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5000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2: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4: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0: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1: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0: 对。
1: 哎，老爷，
5: 哎，老爷，
1: 字画顶了。
6: 你是干啥？
1: 拿走啊！
6: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就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2: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6: 当然了，
2: 打开看看。轻点，轻点，轻点，就
3: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
6: 啊！轻点，
2: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3: 什么叫像啊？
6: 就是啊，
3: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者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2: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3: 吴庄。对，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
2: 不对，从足下起笔，
3: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2: 从足下起笔，
3: 从肩头
2: 足下起笔。
1: 真是，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2: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3: 谢刘大人，慢。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2: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

0: 张丑刘安，
1: 有
0: 等着搬东西。
2: 是。
3: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5000两了啊。
4: 好，我交。
3: 哎，我交。

0: 你帮帮我呀！老爷，老爷，我们可怎么活呀？怎么能这样？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老爷，你可得为我们……
1: 什么呀？我那账那个金如意也给抢走了。
0: 什么？

0: 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 哎呀，你傻呀！你这话说太好了！
1: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
2: 千金散去还复来，生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坐下，顺顺气儿，坐下，坐下。我给您老爷，您多长说多长，您也说不了。老爷呀，老爷呀，这早点说呀，长了老爷，这么大的急，老爷，老爷，您，老爷，老爷，您看您出的这汗呐，老爷，给您老爷养啊，老爷，好。
3: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喂，刘安，
4: 给老王爷请安，
3: 哎，
4: 请。
3: 你们老爷呢？
5: 田旭，
6: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

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

0: 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市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曾经也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

0: 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市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这说好了，今个大年初二回娘家串亲戚嘞，这三儿又跑到哪儿去了？三儿，咦，啊，小三儿，又干啥去了？
1: 这不是过年了吗？找小孩们放炮玩去了。嘣吧，老带劲了。
0: 三儿啊，回俺娘家串亲戚，你去不去呀？
1: 咦，吃好吃的谁不去？我早都想吃他个让人了。
0: 三儿啊，这回串亲戚，我再教你几句话。哦，上次去你不知受难啥，惹爹生了一场气。
1: 说那弄啥？
0: 这次呀，你到那儿说得好听嘞，惹俺爹也高兴高兴啊。
1: 好，咋说？
0: 你看呐，到俺娘家客厅里有张跳机。
1: 跳机？
0: 那是俺爹的心爱之物啊。你就说，爹，这个跳机我认嘞，
1: 我认嘞。
0: 他本是那坏木嘞，
1: 坏木嘞，
0: 本地老婶不会做，
1: 不会做，
0: 外地老婶顶做嘞。
2: 哎呦我的妈！
0: 记住没有啊？
1: 记住了，
0: 背地去吧。
1: 好，背。

0: 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弟，
1: 是呀，
0: 阿弟，
1: 大娘回来了，
0: 爹，几个大年初二嘞，我回来看看你，看看俺娘，给你带了有新衣裳。
1: 哎，妮儿啊，
0: 啊，
1: 你是跟谁一路来的呀？
0: 还是和那宝贝妹婿一块儿回来嘞？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咋会又叫那个别人来了嘞？
0: 那不是回来给恁拜年嘞吗？
1: 哎呀，拜年嘞，拜年嘞！去年个回来给我拜年嘞，一进门喊我一声哥。
2: 哎呦我的妈！
0: 爹，他一回头进来了，我到厨房和俺娘做饭去啊。
1: 妮儿啊，
0: 啊，
1: 你个后头可听着点啊。
0: 咋啦？
1: 他一来我老切气啊。
0: 哎呀，爹，你放心吧，这回学好了啊。
3: 啊！老丈人，老丈人，老丈人！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叫我看看是哪个别人。
3: Good morning。
1: 你气死我吧你啊！
3: 这老头很留胡子弄啥嘞？

0: 是个坏不理本地木匠不会走啊，外地老师顶走的。
1: 老黑一听心生气，骂声骂声傻子傻瓜屁，
0: 干啥呢？
1: 赶快离开俺的家，从今后再没有这门亲戚。你给我滚！
0: 我不滚呐！
1: 你咋不滚呐？
0: 我们见丈母娘了呀！
1: 你见的丈母娘弄啥的呀？
0: 喝鸡蛋茶。
1: 你咋不喝呀？
0: 你给我端呐！
1: 我给你端。
0: 你干啥？
1: 我给你端的多着嘞！耶！你看我不打你个屁！
0: 打人不是好孩子啊！
1: 哎呦，我打的就
0: 可不该打人！
1: 死我我我！哎呦！
0: 我都跟你说了，不能打人！
1: 哎呀！
0: 哎呀！我打不起！
1: 哎呀嗨！哎呀嗨！哎呀呀呀呀！哎呀
0: 呀呀呀！三！
1: 哎呀！
0: 爹，哎呀，爹，这是咋了，爹？快起来！我看你是不想再不想混了。站一边去，来回骑我一回，来回骑我一回。爹

0: 你别生气，快坐快坐啊！
1: 肚子都给我气大了。
2: 你咋会坑爹了呢？
0: 哎呀，你别生气。过来。
1: 哥，
0: 你过来。过来不过来？你恨哥？你恨大爷不懂？出来！过来。走。这个不是，俺爹都不生气了。你还能喝鸡蛋茶？
1: 喝鸡蛋茶
0: 啊？
1: 喝鸡蛋茶中，
0: 全
1: 鸡蛋茶中。哎，从今往后啊，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啊！
2: 是好孩子、啊。
1: 哎，对对对，我要再惹你生气一回，
2: 咋着？
1: 你叫我老丈人。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固然重要，但是最好的大师不简单。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嘞，我跟他家姐容不容，我跟他家姐打。
2: 孩子们爱打手指，可叫谁

各位晚上好，明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持续，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南方的气温呢则逐渐走高。

0: 臀中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座古迹看新生；河南各地聚焦铁路、内河航运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勇于担当作为，矢志学术创新，奋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学理化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要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紧紧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重大命题、重要事项凝练选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河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我省特色优势，积极拓展交往渠道，搭建交流平台，在矿产资源、农产品、现代农机等领域

0: 与加强经贸往来，在文旅教育、跨境电商、产业对接上创新合作模式，更好促进经济互利、文明互鉴、民心互通。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既要步步深入、层层精进，又要深学笃用、知行合一，要在学习领悟上再深化，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全面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思想行动上再对标，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完善优化工作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转化为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要在贯彻落实上再加力，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动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持之以恒，毫不放松，紧抓快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尽收奇效。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着力解决好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高质高效完成集中整改任务，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真正以整改实际成效践行政治担当，诠释政治忠诚。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全力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综合效应。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增强自觉、夯实责任、狠抓整改、拓展成果，真正把大运河保护好、利用好。要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本攻坚，全面排查整治水环境安全隐患，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着力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引导公众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全省生态环境加快改善、全面改善。会议与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从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特别是对违规吃喝问题露头就打、反复敲打、人人喊打，推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久久为功、化风成俗，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2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体学习研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总结交流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会上，孔昌生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进展情况。孔昌生、王占营、张振宇、黄红霞、汪中山、毛杰、徐勤泉、阮金泉、霍好胜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孔昌生指出，一年来，省政协党组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省政协落地见效。孔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持续发力，筑牢政治忠诚，要在精准建言上持续发力，更好服务大局，要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汇聚强大合力，要在学习教育上持续发力，争创过硬业绩，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都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怎么让老祖宗留下来的文脉一代代传下去？怎么让千年智慧滋养今天的生活，变身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一起来看记者有什么新发现。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正在用可触摸的匠心和可穿越的创意，让文物醒来，让故事变潮。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文化答卷。
2: 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龙门石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有一支文保团队，张国峰就是其中一员。去年5月19日，正在古阳洞工作的他在这里见到了总书记。
3: 总书记站在这里对我们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我感觉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瑰宝的重视和殷殷嘱托，也成为我们攻坚克难的最大动力。
2: 怎么护好这些宝贝？数字化成了好帮手。一年来，龙门石窟加快了对50多个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
3: 扫的不仅是长宽高，还有造像的首饰啊等等，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这活儿干得有多细，连造像每个衣服褶皱、每个首饰细节都要记录清楚。
3: 边边角角的地方，激光有时候照不到，需要我们反复的采集。中型的洞窟2到3个月时间。
2: 有了高精度的数字资源，龙门石窟还玩出了新花样。残损的造像可以虚拟复原，流失海外的文物也能虚拟复位，千年文脉更好地传了下去。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技术对它进行了虚拟修复，根据造像残留的颜色进行检测，进行了上色，可以看一下唐代的风采。
2: 这一年，龙门石窟实现从坏了再修到提前预防，微痕浅浮雕数字化项目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案例集。放眼河南，在殷墟博物馆，裸眼 3D AI 数字重建等技术，让3000年前的甲骨、青铜开口讲故事。在河南博物院，连克方壶、AR 蛋糕等数字化文创都能扫码讲故事，感受中华文脉的魅力。在大河村博物馆，星空下的村落复原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戴上 AR 眼镜就能和先民隔空对话。科技加持下，文物成了新顶流。
1: 文化遗产要保护好，文旅产业也要高质量发展。那如果说龙门石窟是守正的典范，那清明上河园就是创新的样板。欢迎各位来到清明上河园4.0时代，您不再是看客，而是真正的画中人。
4: 娘子，这河南人最高礼仪啊，就是送蒜苔儿。
5: 谢谢。
4: 一定吃啊。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清明上河图主题沉浸式互动街区，在这里呢，有上千名 NPC 可以与你沉浸式的互动。上新的大宋招募令的主题活动，游客呢可以免费的换装，选择成为公主、侠客，甚至是书生。
2: 现在文旅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体验经济时代，老百姓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清明上河园又改变了什么打法呢？
5: 打造了实景版的决战汴梁城，让真正的凤舞九天呈现在了千年前的宋都，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2: 不止清明上河园，放眼全省，河南的文旅项目遍地开花。在郑州，城市更新唤醒老厂房、老街巷，让工业记忆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景区沉浸式体验不断上新，业态升级让人去了还想去。在信阳，茶旅融合遇上红色实景演绎，一山一水都是故事。还有只有河南戏曲幻城万岁山武侠城，一批文旅 IP 火爆出圈。创新让大家玩出文化味儿，融合则催生文旅新业态。2025年，河南交出硬核成绩单，接待游客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1.08万亿元。
1: 现在你来河南呢，不只是穿越一回古都，更是和中华文化面对面聊个天。文旅的高质量发展呢，保护瑰宝是根脉，让他们活起来是未来，让历史文脉和人间烟火共生共荣共青春，这就是河南的答案。 一尊造像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千年文脉的永久保存，一幅画卷用

0: 用沉浸式创意完成从看客到画中人的身份转换。河南正用守正与创新的交响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2026年五一假期，河南以6611.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位居全国第一，堪称流量王者。381.1亿元旅游收入位列全国第二，彰显消费潜力。从人次第一到收入第二，河南文旅已迈过有没有的门槛，正朝着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力冲刺。流量是底气，体验是未来。唯有让更多人为一场戏、一袭汉服、一次穿越奔赴一座城，河南才能真正从文旅大省迈向文旅强省。
1: 习近平总书记来河南调研时指出，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大优势，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河南牢记嘱托，多措并举，持续发力，让粮食丰收越来越有底气。
2: 12年前的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来到了我身旁这块麦田。现在还有20多天，就又要迎来丰收季了。看着麦穗粒粒饱满，
3: 今年的小麦长势很好。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预计能达到每亩地700公斤左右。
4: 去年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这里的小麦比常年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农户却并不慌，他们的底气从哪里来？原来县里迅速组织了10多支农技服务队，指导农户开展抗湿晚播。小麦返青后，服务队又根据苗情伤情分类指导，促进弱苗转壮，最终才有了眼前丰收在望的景象。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里，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几年呢，我们在这几个方面的久久为功，这也是在这个任何不利因素下，我们粮食生产丰收保证的最大底气。
2: 尉氏县的高标准农田里，小麦吃上了营养餐。我手里这份餐单上，在不同时期小麦打什么药、施什么肥，都写得一清二楚。
6: 下面呢，通过水肥地化，把肥料更精准地送送到作物的底部。上面呢，通过非防技术把防病的药营养液从上部给打上去，通过这个水肥地化技术啊，这个水的用量能节约30%甚至到40%之间，亩产量啊能提高个100斤以上。
4: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近年来，卫氏陆续建成高标准农田90万亩，稳定播种面积在129万亩以上，年均引黄灌溉7000万立方米以上，落实各项补贴超1.1亿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以上。2020年，卫氏小麦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卫氏小麦的品牌越来越响，底气越来越足。
7: 我们卫氏县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保耕地、兴水利、强科技、稳政策为关键点，坚决抗稳粮食安全生产重任。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在粮食生产方面的优势，努力做到多产量、藏好量，切实抗稳粮食安全重任。
8: 经省委批准，5月21号，全省311一张网改革动员部署暨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宋征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一盘棋推进311联动改革，以决战决胜姿态确保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紧盯关键深化改革，坚持价值引领、供需发力、科技赋能等基本原则，把握分级诊疗、科学共济等核心要求，聚焦一网通联、一池共生等建设内容，推进311一张网建设，聚力打好攻坚决战，坚持监督与办案、整治与改革重点与全面相结合，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健康和河南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再上新台阶。
9: 5月21号，省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拓宽问题线索渠道，提升整改整治实效，要以重点任务落实为主线，真正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持续深化6个纠制，把握时间节点，统筹推进落实，抓实抓好核查通报，对突出点典型问题要公开通报，随查随报，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以健全责任体系为保障，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

0: 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畅通交通网络，提升水运能力。河南各地聚焦铁路建设、内河航运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这里是交通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要干渠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1289号墩呢，墩高13.5米，混凝土方量325.98立方米。这个桥墩的顺利浇筑，意味着大桥正是从地下桩基迈入地上墩身施工的新阶段。
3: 1289号桥墩浇筑完成后，在未来一个多月内，我们将完成连续梁零号块的支架搭设工作，为下一阶段连续梁施工打下良好基础。
4: 交平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调干渠特大桥全长44.209公里，依次跨越焦塘高速、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G311国道、孟宝铁路等重要交通干线和水利设施，协调难度大，施工环境复杂。此次桥墩浇筑作业，基坑水位高是施工的主要难题。
5: 实时监测水位与边坡稳定，采用分层对称浇筑工艺，严控水化热反应。浇筑完成后，强化温控养护，严防温度裂缝产生，保证墩身的质量与安全。
4: 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平铁路正线长度230.488公里，共设焦作西站、济源东站、洛阳龙门站、汝州南站等七站。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焦作至平顶山1小时通达，极大改善豫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前几天，随着最后一道拦河坝被挖开，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导流明渠全线贯通。
6: 导流明渠总长1.35公里，我们采取从两端向内施工的方式进行开挖，日最高投入机械80多台，工人270多名，比预定工期提前了15天。
4: 作为沙影河通港达源第一阶段开工的项目，导流明渠对贾鲁河 S 型河道实施取直，将原有河道迁移出船闸主基坑施工范围，为后续作业创造条件。
7: 导流明渠的全线贯通为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要围绕工程确定的节点目标任务，抓进度、提质量、保安全，确保今年完成枢纽主基坑开挖80%的建设任务。
4: 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省“十五五”重点内河航运枢纽项目，概算投资30.69亿元，计划2029年6月建成。项目将构建航道加港口加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连通周口港与后方产业园区，降低物流成本，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8: 5月22号，借助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东风，河南省文化旅游产业专题推介暨项目招商活动在深圳举行。来自河南的文旅资源与项目集中亮相，向大湾区发出诚意满满的中原邀请函。
9: 在活动现场，洛阳平顶山的文旅部门对本地旅游资源进行了推荐，而来自省内的9家企业也带着自己的项目和精品力作在现场进行了展示。
10: 这9个项目涵盖虚拟现实、微短剧、文创 IP、 特色小镇、珠宝加工、游戏制作等多个领域，展现了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活力。
11: 那我们这个白银城产业园是去打造一个文旅的项目，希望有更多的客商来了解，从而能让我们济源的文旅资源更加的多样丰富。
12: 我们力量钻石呢，逐渐这个转型到我们这个陪钻石这种品牌的一个饰品上，也是想把我们的一个品牌文化呢和这个中国优质传统文化能不能给更好的推广出去。
10: 活动现场洽谈氛围热烈，推介环节尚未结束，已有多家大湾区企业主动对接项目方，表达深度合作意向。
13: 这几年的话，咱们这个河南的这个整个的文旅做得还是不错，特别是洛阳跟咱们的开封啊，我们的品牌其实也有涉及到一些项目投资，那我觉得这些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互利的这个加强发展。
10: 5月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深圳举办，与会嘉宾聚焦打造电影精品力作、大力培育电影经济两大主题，共同探讨中国电影精品化创作路径与产业化发展未来。河南广播电视台受邀分享了在虚拟现实电影领域的探索。作为国内最早投身虚拟现实电影的媒体机构之一，河南广电坚持精品化和产业化双向奔赴，出品的《唐宫夜宴》、《龙门》 门金刚等作品摘得国内大奖，依托河南奥斯卡院线打造奥映未来 XR 沉浸空间，并在

0: 西安、郑州等城市落地。
1: 河南在虚拟现实上还是走在全国的前面了，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上啊，就给人这耳目一新的感觉。
2: 河南有很多很好的悠久的历史 IP， 很有前瞻性，积极的拥抱高科技还有年轻人的喜好。我也期待未来你们能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多合作。
3: 下面来看大象资讯。
0: 5月21号，黄河城文脉四时入丹青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在三门峡举行。展览以24节气为文化脉络，创新融合诗词、书法、国画、音乐多元艺术形式，汇聚全国知名书画家的300多件书画精品，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5月22号，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和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共同发起的大象青少年研学联盟在洛阳成立，现场发布重点研学线路，与洛阳王牌文化 IP 深度融合，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定制研学课程，力求实现研有所学，学以致用。近日，2026年新乡市比干文化旅游节开幕，期间将推出祖地寻根、非遗盛宴、惠民之旅等特色活动，吸引海内外众多林氏后裔齐聚祖地寻根业祖，缅怀先贤。同时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激活节会经济，赋能文旅融合。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炎黄生态廊道灵宝段，欣赏风拂花田、锦绣晴川的夏日美景。

0: 各位晚上好，本周末新一轮强降水即将到来，预计明天白天仅西部南部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夜到明晨东北部和东部的局部有雾，明天夜里到后天全省大部都有中阵雨或雷阵雨，沿黄基地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由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山洪等气象风险。下周一北部、西部和东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此外，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大部的风力在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外出注意防风。郑州阴，19到30度；安阳多云转阴，16到29度；濮阳阴，17到29度。鹤壁多云转阴，16到30度；新乡阴，17到31度；焦作阴，19到29度；开封阴，19到29度；商丘阴，17到30度；周口多云，19到30度；许昌多云转阴，17到30度；漯河多云转阴，19到30度。平顶山多云转阴，21到29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6到28度；洛阳阴，20到28度；南阳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驻马店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济源阴，18到30度；航空港区阴，19到29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

0: 养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

0: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在塞尔维

0: 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5: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6: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7: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

0: 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1: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4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1/3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

0: 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

0: 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一名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3: 勒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

0: 有什么结果？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1: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2: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总死了，死了这个哈总。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4: 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
4: 嗯，
3: 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
4: 啊。
3: 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
7: 嗯，
6: 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这会儿还挺年轻的。找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
4: 嗯，
5: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8: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5: 你好，老范。
9: 哎，老范，你这
10: 师傅啊，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1: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
10: 啊，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1: 破案？
10: 对，
11: 抓凶手。
10: 抓凶手的。
11: 抓凶手。
10: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12: 来起来，
10: 来。
12: 哎
13: 呀，老范，你这人怎么了？这是。
10: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11: 抓凶手。
5: 还记得案子，
10: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12: 我把你扛回去，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沟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4: 当时没冰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5: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阳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阳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阳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阳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阳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6: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6: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7: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8: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9: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8: 喂，阳城市公安局，
10: 子枫，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8: 啊、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12: 我孩子们，别哭，别哭，
11: 孩子们，孩子，
8: 师傅，
12: 别哭了。
1: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0: 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良辰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1: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哎，
2: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两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成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成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善良城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不能不剪吗？才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怎么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4: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2: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
6: 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哦，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6: 姑娘，等一下。
3: 啊。
6: 来，把您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3: 谢谢。
6: 走了。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
1: 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
0: 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2: 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20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做的案，对吧？
0: 是的。20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3: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4: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0: 报警？
4: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5: 是是。
4: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铜矿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
5: 是。
4: 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是多岁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师傅，敬您一杯吧。
4: 嗯，
2: 您随意，我干了。
4: 嗯嗯嗯。
2: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4: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2: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4: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

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

0: 你也退了吗？既然是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 这辈子就白干了。
1: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北韩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
0: 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经苦难之

难得很。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师傅，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退休了，办啥案子啊？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你等一下。
1: 这你的退休证，不是我的。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1: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
0: 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
1: 干什么？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神经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1: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1: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多年了，汉子破不了。我接受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儿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 也是扎在我们所有良辰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良辰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
1: 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好，
2: 老樊，
0: 我帮你吧。啊，你干啥呢嘛？
1: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8: 哦，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1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我当面说的，
10: 用忠诚判

0: 为安宁，
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2: 投降，没事儿。哎呦，我。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用这个地儿。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玩无故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这还没拆是吧？
0: 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就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

0: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凉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1: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30到11:30，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0: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2: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0: 走。
2: 我问过了，离凉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2: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凉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呢。
1: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2: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2: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凉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0: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2: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1: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4: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2: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1: 这就是那个女孩家。
2: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
0: 哎，
6: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7: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苏畅、曹阳，
1: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建材。
0: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建材。梁，
2: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2: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0: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2: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0: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3: 行。
0: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4: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0: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5: 来来来，慢一点。
6: 好，
5: 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7: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的。
8: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7: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8: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9: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3: 对，
10: 差别很大。
5: 哎，是你啊？
11: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5: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1: 对，十几年了。
5: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1: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1: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9: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2: 对，
9: 好不好？
11: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10: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1: 对对对。
2: 都在这里吗？
11: 啊，

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这么多

0: 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啊，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从这鞋底摸出来看啊，他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0: 嗯，林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
1: 啊，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0: 又是关河县？
1: 对。
0: 光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光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3: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好。
0: 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雷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
4: 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5: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
0: 现在真相摸清擦掌，好好的干一场。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啊，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
6: 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7: 秦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8: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7: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9: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并案这个事儿。
10: 得从3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1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2天一早，家属报了警。陈玉，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
7: 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9: 小妹，小妹，
7: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9: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7: 没错。 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9: DNA
7: 吗？那衣服上呢？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 拉链尺掉了3颗，1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

0: 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1: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2: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2: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2: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3: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3: 手机捡了吗？
1: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嗯，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3: 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5: 你得多吃点儿啊。
6: 嗯，
5: 奶奶。
0: 吴老师啊。
6: 哎呦。
0: 嗯，
5: 臭人。
6: 哎呦，你看看串，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0: 对我怎么样？啊，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你，
1: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2: 拿着，你拿着。哎呀，
1: 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2: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0: 对呀，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2: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1: 好，师傅。
3: 哎呀，川儿，快坐，
0: 快坐。
1: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0: 川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4: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0: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4: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0: 川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4: 记得。
0: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1: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4: 一定会。
0: 啊，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啊、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才会兴旺。
4: 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吴老师。

0: 严婷，
1: 严婷，
0: 真亭，
1: 简报我都看了。
0: 嗯，
1: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0: 哎呦，严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1: 得嘞，走吧，
0: 好。
2: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
0: 喂，
3: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0: 好事啊。

0: 什么情况？
1: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0: 哦，
2: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3: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0: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4: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5: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6: 哎，好的，
0: 嗯，好，
6: 提取到了是吧？
7: 有成效了。

0: 桃，
1: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1: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3: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3: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6: 哎，江明，有事儿啊？
4: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6: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

0: 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1: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0: 先走了。怎么了？
2: 喂，佳明啊，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4: 哎，佳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啊，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4: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6: 比中了？
5: 对。
6: 太好了，这么快啊！
7: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8: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7: 哎，你等一下啊！
6: 领州公安局，
7: 那你说，
8: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7: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9: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10: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8: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9: 好，
6: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库，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7: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11: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10: 啊，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7: 明白了。

0: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来了来了，
3: 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2: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4: 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丽，
4: 靠上。
3: 走。
5: 哎，秦总。哎，刘处。哎。
3: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6: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2: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6: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5: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偷手机，不是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1: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3: 比重了，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3: 好，好，你们都在吗？
5: 我们都在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重了，秦总，
6: 去卫生中心，
3: 比重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 YFU 新人王青萨摩罗

0: 雄鹰杨伟强，外 V 九十四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门口被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2: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第六七十点四，通过。第六七十点四，通过。
1: 我有经验的
2: 女人胖
3: 送你一个礼物啊，今天买个牙好不好？
1: 这次我们过来的都是龙基一流的人，我们绝对能赢。
4: 我们同样是王牌，打的就是你们。
1: 你长得又白又净，就像娘们一样。
5: 那
6: 我们一定要告诉你，要又帅又能打。

0: 战战战
1: ，Ready Fight
2: Round One。
3: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中蒙二番战的队长之战，任亚伟对上了刚照日格。哇、哦，一上来两个人谁都没有客气啊！
4: 是的，
3: 尤其是任亚伟，标志性的后手拳又来了。放他出来一点没关系，别急别急，稳一稳，刚照日格。那现在我们中国战队其实在今天晚上的抢三大战当中啊，已经手握两分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任亚伟可以心理状态上稍微放松一点哈。
4: 但是作为队长，我觉得他
3: 压力还是挺大的，
4: 放松不下来。
3: 是的，
4: 因为刚照日格也是一位技术比较全面的队员哈。
3: 对，标准的悍将。
4: 在一番战当中，黄岩乐没有给他太多这个展现的机会。
3: 是的，
4: 所以这一次也是复仇来的。
3: 对，郑铮漂亮，
4: 任亚伟这边。还是要冷静的去打啊、哦！
3: 对，前手的摆拳，手还是要再拿的稍微高一点啊。
4: 是的，
3: 因为刚照日格在我们目前
4: 高扫，
3: 我们国内 N 多赛事都能看到的五零零六六
4: 零，漂亮的，
3: 漂亮漂亮，
4: 哎，我
3: 上钩，漂亮，连续上钩，一个后手，两个上钩，打的都很好啊。
4: 选择了
3: 抱摔，
4: 抱摔了，
3: 对，后撤步的压胯，防摔做得很好啊。刚照日格感觉有一点点怵了，嗯，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往里塞，
4: 但人家有防守也要做好，
3: 是的，就是这种瞬间的两个人的火力非常密集的拼拳啊，就是任亚伟的确是打出了气势，打得极为硬朗啊，
4: 这是他的优势，
3: 哎，而且刚才击啊，我觉得刚照日格可能不会选择再跟任亚伟硬拼了，哎呦。因为任亚伟刚。

0: 刚好是目前在比赛当中拿的是一个反架，所以他的后手能够压得比较顺啊，就是在漂亮，就是自己的防守做好的同时啊，找机会去打迎击和打防守反击，打后手绝对有的打。三日月醋，对，然后泽成也在跟他喊啊，就是要出动作，不要等他。对，目前看任亚伟的心态还不错啊，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打的还是蛮松弛的。嗯，对，手一定要拿高啊。在步伐上持续的后退，顶住给迎击，漂亮。对，就是这样的，这个打法还是蛮吃对手的。
1: 任亚伟等的有点多啊。
0: 是，而且现在他基本上是步伐被对手给压制了。你看，刚才
1: 抓迎击，要抓迎击。
0: 对，现在就是步步的往上，一步一步的压去蚕食。但是还好，任亚伟距离上把握的不错，因为胸后还有差不多两步左右的空间。
1: 是，
0: 就是做对，就这样绕出来还是有空间的。哦，漂亮，扫踢。对，又是一分。这样的换拳，我觉得任亚伟不是太有必要啊，完全可以打得再聪明一点，就是在自己绕出来的过程当中，移动端还是也有的一打。一步一步的往上去顶，顶膝漂亮，又是一个顶膝，对手扑住，
1: 不要跟那围拼，
0: 是的，对。对，小心对手的冷拳，顶击出来压住，陈老师哥要在龙网边去顶对手了，
1: 对，
0: 一分多的时间，是的，对，因为这是一场轻量级的比赛嘛，70公斤级，所以拳的力量两个速度感都在，哇，这两拳很重，
1: 绕出来，绕出来，
0: 对，要绕出来，抱下一个，漂亮，这个反应是非常快的，因为刚才那两个。重击过来之后，任亚伟的确已经出现了眩晕的感觉啊，我们肉眼可见。
1: 不过他反应也够快。
0: 对，现在不要着急，在这个摆位去压一压对手，让自己度过一下这个眩晕的状态，还有40秒的时间。
1: 压住，压住。
0: 对，去压一压对手啊，不要着急出动作。是的。就是因为裁判并没有给你口头的，就是 walk 或者 fight 的提醒啊，所以不要着急。压一压对手，保护好自己，度过这个眩晕感。好的，
1: 看得好紧张。
0: 是的，因为的确啊，我们说，刚照日格是有这样能力的运动员，包括在7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就是他过往的比赛当中也有能够一拳终结比赛或者打一个 TKO 出来的能力。嗯，所以其实刚刚在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两波小的短兵相接的密集进攻当中，两个人的内围的互拼，其实任亚伟是占便宜的，后手一个中间，还有两个上勾打得都不错。但是在第二波的时候，明显是被刚照日格的两个重击打出眩晕感了。所以边角也是在跟他喊啊，也是听到这个指令，马上选择了一个下潜的抱摔，把比赛带入到地面当中，让自己度过这个眩晕期。
1: 是的，任亚伟的反应也快，及时的抱腿，抱腿这个。
0: 对，就是这两拳，

0: 三二，好，下来。
1: Fight
2: round two。
3: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但是中间护齿没有带，
4: 还是要放松下来呀、啊。
3: 是的，
0: 听不听？没带，不要说别人。动起来，要
3: 稳。带好护齿，两个人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4: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3: 比赛开始，看看这回合人家我要怎么去打。对，去触漂亮。对，去打一打距离，其实还是有的一打，因为。身高比对手高了6公分，臂展只有3公分的优势啊，虽然优势不大。喂，又是连续的锤击，哎，突然举手了，对，继续抱对手，顶住压制对手，就打一打控制啊，就是这个状态下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就刚到日格他拳的威力还是在的，就是力量。

0: 干，包括全的。
1: 不知道这个吴亚伟举手示意是什么意思？
0: 是。对，先去压一压对手，控制住啊！任亚伟现在感觉显出了很浓重的一个疲态啊。
1: 对。状态不太对啊，
0: 是我刚才
1: 是还是
0: 对听杨德成说，就是菊间下来之后说他的手伤了，那我们现在具体情况不知道是伤在了哪里啊？嗯、
1: 左手，
0: 左手啊，
1: 因为我看菊间他一直在自己在活动这个手，
0: 嗯，是的，
1: 左手，
0: 哎呦，哎，小心拿肩锁了。翻身出来，连续的给锤击，对这个位置要让自己出来啊！对，这个位置没有办法转身体啊，手臂是被对手给拿住了，所以腿，先尝试去抽头，因为目前的情况下手臂是安全的，就是转一转自己的身体，转不出来，反向对手放了。好的，出来去拿背，漂亮。
1: 对，锤击。
0: 连续的给锤击，来再过一下腿，看能不能拿对手一个背啊！漂亮，腿勾搭进去了，这个腿勾一定要抓死，锤平。连续的给一下砸进，哦，果然是左手肯定是受伤了，
1: 是的，
0: 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发力的能力了。连续锤击再好，找一找罗小的位置，最好能搭一个身体三角上去啊，不要滑下来。
1: 继续的锤击，
0: 对，一直是在用右手啊，
1: 是的，
0: 可见他左手的这个伤应该还是蛮严重的，已经影响到发力了。
1: 漂亮漂亮，继续锤击，
0: 连续的锤击，撑进去，对，去拉住对手，现在可以用左手的手臂啊去箍一下对手，然后用右手来进行击打。对，果然你看他的左手现在一点力都发不上了，是的，对，用左手去控制对手，拿右手打。
1: 漂亮漂亮，
0: 对，这构不成 TKO， 不用看裁判。
1: 继续的锤击，锤击。
0: 对。哇！果然这会儿终于把 TKO 打出来了。哎呀，任亚伟这场啊太不容易了。
1: 真是让我们揪着心再看这场比赛。
0: 对，
1: 因为局间的时候
0: 下来的时候，我们
1: 在
0: 看
1: 他在示意他的左手。
0: 是，我们在看他左手的确是出了问题啊，就是。德成下来的时候就是说坏了，左手受伤了，然后
1: 我们
0: 就看他在活动左手。
1: 第一回合的这个，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觉得他的状态就已经不对了。
0: 没错，而且就是左手的这个持续发力啊，你会明显感觉到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就是明明在拿到把位的时候，就是去左手去击打对手有空间的时候，没有选择用左手，就说明已经完全使不上劲儿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连续的用右手去打。对，持续的击打，因为这个时候呢，智斗要在什么时候啊？你要听裁判的口令。
1: 嗯，
0: 金军体老师当时是已经很清晰地喊出了 fight back fight back 这两种口令，是给到了刚照日格，而他接下来没有继续持续的动作，所以才给出了 TKO。
1: 是的，
0: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拿到优势把握的时候，你单纯去看裁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是的，
0: 持续你的进攻，千万不要停，等裁判的口令就好了。对，裁判口令给完之后，继续的给击打，这样才有可能去拿 TKO 的情况、啊。哎，
1: 真的是很激动人心的一场比赛啊！
0: 祝贺
1: 任亚伟为我们中方战队再拿
0: 一分，恭喜！
2: 今天刚到日格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上下结合，打的是有声有色，但是。他面对的是我们的中国队长任亚伟。任亚伟生活当中是一个始终抱以微笑和温柔眼神的帅小伙，今晚在比赛当中他给对手留下的是坚毅的目光，并且是钢铁的意志。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在场上其实极其不利的情况之下，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身体条件扭转了局势。第二局进行至3分06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在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饮料级的较量，正在检录的是来自巴林王国的拳手穆罕默德。他在 Brave CF 仅打了两场比赛，但是全部都是在第二回合结束前终结的对手，可以说是有着很高的一个终结率的选手。他的年龄是21岁，身高1.70米，臂展1.70米，比赛体重是57.1公斤。他今天要对阵的我们 YFU 战队的选手是来自中山拓武格斗的杨伟强。

今晚他的对手代表 YFU 中国战队出战的这位选手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征战了中日的比赛，一回合 TKO 了日本的老将。在中哈的比赛当中他也获得了胜利，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赛当中他是三局判定输给了对手，在龙中队目前的战绩是5战4胜1负。有请来自 YFU 中国战队的杨伟强。

看到画面上刚才出现到的梁伟强，在过往比赛当中是有着50%的终结率，而且呢有着职业拳击的训练经历哈。那梁伟强今年24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69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8战4胜4负。那今天他要参加的是一场男子银浪级的对抗，对上了来自巴林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萨梅亚。而这场比赛两个人之前比赛的称重体重都是57.1公斤。赛前显露结束之后，梁伟强进入到龙网当中。

0: 的班。Ready, fight,
1: round one。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天晚上中巴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啊。中方的运动员杨伟强，来自中山拓吾格斗俱乐部，他的对手来自巴林的穆罕默德阿萨梅亚。
3: 看这场比赛，杨伟强能不能为我们 YFU 中方战队拿下一分哦？
2: 是。感觉阿萨梅亚来者不善啊，在地面上的能力感觉跟上一场比赛的艾瓦艾迪诺夫很像啊，压制能力现在看都不错，而且也是一上来就把比赛带入到了地面当中。
3: 是，而且这一上来感觉比上一场艾瓦的这个气势上、攻势上更猛一些。
2: 没错，因为他们之前在确定比赛之后啊，也是对于我们中方确定下来的这些运动员做了很多针对性的研究啊，包括喜欢的打法和习惯的进攻方式啊，都研究得很透彻。
3: 我们这一次的外战哈，外部就中方战队派出来的选手相对比较年轻，
2: 没错，
3: 我们说是00后选手挑大梁。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俄秦约布，还有张清赫，以及马百迪通合体的比赛。
2: 是的。这场比赛一上来，阿萨梅亚还是很好的在上位压制住了杨伟强啊，而且持续压制的这个能力在这儿放着，先看也不错。
3: 杨伟强在往
2: 继续前顶，对，去踩对手的胯，又是来到侧身位继续的给压制，让杨伟强回到封闭防守，在地面上来回的去做切换，
3: 好，推头，
2: 对，给锤击，
3: 还是要想办法逃脱起来，站起来，
2: 对，这个感觉不大好站啊。持续的前顶，而且他跟刚才那场比赛艾瓦的处理方式不大一样，
3: 是，
2: 他是会去前顶之后去发力做拧转，
3: 对，
2: 而且看双手又要在背后搭扣了。对，控制手臂，
3: 艾瓦是还是在往前顶，
2: 对，
3: 艾瓦是双手搭扣之后往外拉，
2: 对，两个人在龙边的尤其是底角处的
3: 处理方式不一样，
2: 对，还非常的细腻啊。看这会儿也是双手搭扣了，往外拉，往侧身位来，然后运用到侧身位之后把对手往外围来放，就是往自己的右侧来放，就是不让他去靠龙网。那这个时候呢，作为下位的杨伟强来讲，就又要费劲的把自己调整过来之后再做虾形往龙网边来放，这时间就说话间这30秒啊，就这一个动作可能接下来影响都是30到40秒左右的时间就过去了。给锤击，持续的给做压制，又是进入到主动的封闭防守。哎呀，对，前顶的这个过程还是让杨伟强的尤其是腿啊，虽然这个蝴蝶钩搭进去了，但是发力的这个过程并不是特别的顺畅，然后又是去做拧转，还是侧身位，对，现在有个
3: 圈头的动作，
2: 应该会放掉了。对，因为对于阿萨梅亚来讲，可能在第一回合完成终结并不是他的首要目的啊，
3: 是
2: 更多的是拿自己在地面上压制的能力和像目前在龙网边尤其底角处控制的这个能力来消耗杨伟强，
3: 能否借助龙边的力量要站起来
2: 起身去超对手腋下，看能不能拧转出来啊。对，漂亮，转出来了。对，要把，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要对推开，
3: 是
2: 出来跟对手打一打战力，对，抽手。

0: 好，但是对手不这样想啊，
1: 对手肯定会控制他。
0: 对，
2: 双手去抢一下，结束长度不要去做钩子，结束长度他站立打。
0: 对，现在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给转出来。
1: 是的，
0: 他左手已经在内侧去抄对手，抄
1: 一
0: 下，就抄的再深一点。对，然后先把自己给转出来。
1: 对，
0: 对，转出来之后，对，下放，放完之后呢，对，把对手给推开，撑开回顶膝，两个人互给。嗯，在这个位置我们看阿萨梅阿这个双手搭扣搭的也是非常的死啊。
1: 是的，
0: 两个人是互抢一个腋下，基本上五五开的一个把位。
1: 好，给顶膝。
0: 嗯，
2: 赶紧跑，先跑，
1: 对，
0: 趁对
1: 手，
0: 对，趁对手双手没有搭扣打开的时候，他转出来，
1: 转出来推开了，
0: 是顶膝，又是被对手给拧转回来，回顶膝，对手虚顿上来，对，两个人的整个第一回合还是打得会比较的焦灼。我觉得这场比赛穆罕默德阿萨梅阿跟上一场比赛艾瓦埃迪诺夫使用的进攻端的逻辑其实很像，都是一上来要把就是吃准了，杨伟强的地面能力没有那么好啊，就而且你会发现在杨伟强即便是在龙网边起身之后做完拧转想把自己给推出来这个过程也会变得很艰辛。
1: 嗯，
0: 而且穆罕默德阿萨梅阿就在背后双手搭扣的这个过程一直都搭得非常死，还是不愿意放掉对手，就是宁愿跟你在龙网边做纠缠，就是做缠斗，也不愿意去打站立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穆罕默德阿萨梅阿跟上一场的艾瓦埃迪诺夫一样，可能他在站立端皮拳的实力也不一定会弱啊。看看第二回合，尤其是伊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看到两个人在站立端相互拼拳、拼腿，就拼站立打击的过程，也一起来期待一下。

0: fight。
1: 好
2: ，round two，
1: 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尤其是一上来的战力端啊。杨伟强能不能更多的去打一打自己的战力进攻？
3: 是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在战力端能够看到杨伟强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哎呦，下前抱摔！
1: 哦，是下前抱摔，
3: 根本不给你战力的机会。
1: 对。我觉得我们 YFU 武力农中队的运动员可能很久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打法的运动员了，就是上
3: 来
1: 在地面能力非常强的情况下，就是也不用商量别的，就是要把你按在地面摩擦三个回合。
3: 是，
1: 对，第二回合我估计照这个态势，阿萨梅阿应该不会轻易让杨伟强起来的。
3: 阿萨梅阿最近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比赛的一个状态，
1: 连胜状态啊，
3: 是，
1: 而且之前也是冠军级别的运动员啊，在巴林也是拿到了银亮级的冠军，
3: 也是今天不列颠战队的唯一的一个这个
1: 巴林
3: 王国的选手。
1: 因为对于 Brave 的比赛来讲，他还是融汇了很多国家的运动员。
3: 对，
1: 刚才我们也是说，他基本上来自五大洲的各个国家，有上千位综合格斗的选手。而且比如说像UFC 的名将狼王齐马耶夫，就是在这个比赛打成名的。
3: 是的，这一次与武林龙龙队的合作呢，他们赛事方也比较的重视哈，是来了整个一个团队。今天除了河南卫视在直播，同步直播的还有中东和欧洲地区。
1: 对，所以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在协议体重，包括银量级、轻量级，还有羽量级以及雏量级，精选出来的几位选手。
3: 是。
1: 对，给肘。这场比赛阿萨梅阿依然是展现出来了非常精湛的地面技术，
3: 对，
1: 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
3: 哦，站起
1: 来
3: 了，
1: 漂亮。对，看看能不能出来啊，
3: 推开，
1: 回到站立端。

0: 跟多中的时间要珍惜在战力端的时间啊。
1: 没错，就是一上来被对手先压了两分多啊。对，移动端，来找位置，
0: 防摔要做好。
1: 对，姚闪上来要跟对手去拼一拼拳，看看现在我觉得要看阿萨梅阿有没有跟杨伟强去打战力互拼的想法了。
0: 是，
1: 漂亮，这一拳给的不错，
0: 漂亮。
1: 对，相互的换拳，杨伟强还是比较明显的，对，漂亮。哎，不要停啊，对呀、啊，
0: 继续
1: 的，对，把它抄起来，自己进攻端抄住腋下，把它推开，对，把它给抄起来，
0: 漂亮，
1: 漂亮，又是一个前手，对，一二个连击，不要停，对，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停啊，哎，顶膝。对，不要往擂台的中心位置来啊！对，要把它挤在龙网边，对，撤出来，漂亮，拿背，连续的锤击，不要停，不要停在这个位置，就不要先不要管击打的效果啊！对，不要着急去拿裸脚，
2: 还能
1: 打进攻速度打他，有可能会打 TKO 啊！已经第二组 back back 了，还有最后一次的提醒，连续的锤击，
0: 应该可以，
1: 对，
0: 有机会，有机会，
1: 不要停。连续的给锤击，现在阿萨梅亚还是有动作出现啊。
0: 对，
1: 对，在这个位置，哎呀，不要想着太着急去做裸脚啊。
0: 继续给锤击
1: 就好了。对，在这个位置给锤击就好了。就是降服不了没问题。
0: 是杨伟强自己打的没劲了吗？
1: 对，打一个 TKO 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继续给锤击。
1: 是。对，这也是因为可能在整个第一回合，杨伟强在体能端消耗的确实会非常的大。哎，漂亮！这个罗脚拿到了，看看持续发力的这个过程。哎，对手转出来了，对，对，反身出来，来到了上置位，还有三十秒的时间，估计阿萨梅亚还是会去要压一压对手啊。那其实从刚才这度过的这一分半左右的时间当中，就是杨伟强的能力其实是在的，他甚至有
0: 就继续给锤击就好了。
1: 对，
0: 也是被消耗的体能，受体能的影响。
1: 没错，其实我们
0: 也想布置一个裸脚。
1: 对，就是他还是有能够去打出来对手一个TKO 的能力
0: 的，
1: 包括刚才那个机会其实非常的好，
0: 差一点点。
1: 我一直是在瞟着张铁刚老师，就是我们的场材啊。
0: 哦、
1: 的确，他留给我个人觉得留给阿萨梅亚的时间还是蛮充足的。
0: 是的。
1: 对，因为喊了两次的 feedback， 包括他们之前在跟运动员讲规则的时候，我也在旁边在听嘛。而阿萨梅亚做出来的这个选择也非常的正确，他在听到每一次我们场材张铁刚老师再去喊 feedback 的时候，都会相应的做出一个动作。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是转身把自己移动到了龙网边，第二次是马上起胯，反应非常的快。所以说这场比赛他对于裁判员的口令也是听得非常的清。看在战力端连续的自己拳上的进攻，哪怕是跟对手换拳，其实我觉得杨伟强都能够换得比对手的拳的质量更好一些啊。
2: 对，
1: 所以说第三回合就看看杨伟强要怎么去打了，一起来期待一下。

0: Final round，
1: 双方的第三回合，我们来看一看这回合一上来杨文强会选择怎么去打。目前我感觉他已经差不多摸到了就是对手下潜抱摔的这个路数。
2: 是的，
1: 第二回合的后半程防摔其实做得还不错。对，低扫换自己的前刺，第二的连击可以去打一打。
2: 这是双方战队的第二场比赛。
1: 漂亮，对，在这个位置又是下潜，对，就马上去超对手起来，前手漂亮，对，可以去打一打纵轴啊。

0: 啊，漂亮，后手就跟对手换前手打一二的连击，就是在战力端确实是杨志强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优势还是会比较的明显啊。对，感觉阿萨梅阿在这回合体能端掉的也会比较的多，前次两人互换前手上钩，对，杨伟强现在可以多去打一打自己的后手啊，就是一二的连击，对，
1: 漂亮，再次被防住了，
0: 是，又去拿背来到身后，
1: 这个拽不开了，转了几圈，
0: 是，漂亮，反身起来看看能不能接腿到徐正。好，我们来看一看在徐正的位置连续的给锤击能不能够打到对手啊，对，要抽手出来啊，先对击腹打头，击腹打头
1: 手抽不出来啊，
0: 是，其实阿萨梅阿的防守端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他一下来之后会发现在下位就马上自己手搭扣去圈住杨伟强的脖颈，而且这个时候还带了一条手臂，也就是说现在对，抽头出来，对，肘击腹，马上又去圈了杨伟强的一个手臂，
1: 是，
2: 头抬起来，对了，
0: 漂亮，又是一肘，对，
1: 漂亮，
0: 又是一肘，对，比赛规则当中允许在地面当中起肘啊，所以还是要充分的去利用一下比赛规则，往一侧来绕，让对手进半防，漂亮，连续的压肘，对，对手，哎，
1: 阿萨梅阿真的是也是经验很丰富啊，
0: 是，在这个位置
1: 死死的圈住了杨伟强的头，
0: 往里挂，想要去做一个蟒蛇，
1: 是，
0: 但是哎呀，这个不估计不大好做成啊。
1: 但是最起码可以限制一下杨伟强，
0: 是的，
1: 是自己少遭受一些打击，
0: 没错。就在持续的
1: 做前点
0: 击腹，在上位这段时间将近一分多的时间啊，杨伟强在控制上做的还是不错啊，而且连续的击打还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一个利好，对，要起身抽手，漂亮，那这个位置可以给一给锤击啊，
2: 推起来要打对了，
0: 对，起肘要抽腿，
1: 不断的用肘往下压，
0: 对，看看啊，是不是要抽腿到自己去侧身位去压制对手，这会儿阿萨梅阿会非常的难过啊，这个时间段对他来讲的确比较困难，
1: 然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
1: 你看杨伟强如何去处理，
0: 对，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就保持目前的这个把位，连续的给持续的进攻就不错，因为就是第三回合如果这样的态势下是能够拿下的，而第二回合他的优势也还算是比较明显啊，来到侧身位，对，扶步，
1: 漂亮，
0: 锤击，对，
1: 哎，雷公开了，
0: 开了，是的，这是一肘挂上去的，
1: 是，
2: 对，再走，再走，漂亮，
0: 要往其中位去找，给扶步，哎，
3: 嗨，包这儿，
0: 哇，比赛并没有结束啊，并没有结束，要去找中立角，去中立角，对。
1: 我们医务监督要来处理一下伤口。
0: 对，我目测应该是阿萨梅阿右侧的眉弓有了创面，被打崩开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会儿会有镜头切到啊。在持续的击打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这场比赛的规则当中是开放肘的，所以，这个肘和拳的力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这个时候杨伟强要回到中立角，
0: 中立角，对，
1: 中立角，中立角，也挺累的，
0: 没错，
1: 三回合下来，我觉得杨伟强消耗也挺大，
0: 对，对他来讲，第一回合对他的消耗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就抓紧时间，我们的场材，刚才是叫上来了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
1: 是，
0: 然后马上的清理一下两人身上的血渍，尤其是来要处理一下阿萨梅阿。眉弓的这个创面啊，这开口还不小呢，
1: 是的，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0: 在右侧的眉弓现在应该是拿樊世林给呼上了，没扫踢，

0: 对，又是往里要进，自己的拳还是要多去打一打，漂亮，一二连击的后手压到，哎，这个触踢给的不错，对，
1: 直接上头，
0: 没错，就是下潜要爆，
1: 没有时间了，
0: 是的 ，ten seconds。肘还是用来进了，没错。最后的几秒钟，连续的锤击，漂亮。好，
1: 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
0: 对，打得惊心动魄啊！其实对于杨永强来讲，第一回合确实是比较困难哈。
1: 是。
0: 而且，如果我们说在战术安排上，我会觉得阿萨梅亚的战术安排还是非常好的。第一回合上来就知道自己单纯的如果去跟杨永强打。站立进攻的话可能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而且这样的一个进攻逻辑其实在比赛的二三回合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印证哈，所以选择三回合上来不管是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都去把他们打这种磨血战术打压制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杨永强在二三回合的表现尤其是在地面上就是抗压能力和触底反弹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
1: 好，共同来期待这场比赛的结果。
0: 对不容易啊，对杨永强来讲这场比赛真的打得不容易，第一回合在那么难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能打成这样确实是已经不错了，来期待一下比赛结果吧。
2: Blue Fighter

0: 好了，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进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看到来自巴林的阿萨梅恩，在第一局的比赛呢，前一局半的比赛当中呢，始终在地面方面对杨伟强进行了压制，而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呢，对手的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杨伟强很快的进入到了比赛节奏，在后一局半当中占据着场上的优势。我们刚才也看到啊，在场边牛刘栓先生的表情啊，就像这场比赛进程的一个晴雨表一样，他始终关注着本场比赛的进程。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的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
1: The winner, Red Fighter。
0: 祝贺杨伟强。

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场男子雏靓女的比赛。蓝方选手他是柔术的一位黑带选手，他的降服率达到了80%。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他大跳巴西舞，所以本场比赛他觉得他会很轻松的拿下对手。他就是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尔·卡斯图。红方选手，他来自雪獒高原抗击队的队员，曾经指导边境的战士来实战的格斗技术，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兵甲武术的传承人。第一次在 YIBU 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是看到的是精彩的长兵格斗赛事。当然在铁笼当中的一场综合格斗，他是达斯角降服对手，两场比赛快速终结对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恶木武南下。这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比赛，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

0: 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中巴对抗的二番战第四场比赛，我们来到了这场男子雏量级的对抗。
2: 是的，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中方战队的俄木南加啊，南方选手是来自巴西战队的巴西嘴炮卡斯特罗。
1: 是的，在赛前卡斯特罗的表现在称重仪式上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啊。
2: 对，而且这是一位这个很活跃的运动员。
1: 没错，他的
2: 哇，连续的
1: 顶
2: 膝
1: 漂亮。巴西战舞卡巴维勒跳的还是蛮好的，但是并不代表在擂台上就会非常的强悍，我们还是要看他的表现。他目前是拥有了巴西柔术的紫带，并且在巴西拿到过摔跤比赛的冠军，在个人的职业战绩目前是14战8胜，其中80%的降服率，非常擅长三角锁啊，是我们之前看到他的比赛。所以今天在擂台上挑衅之后就挨了一拳啊，所以比赛的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本身。漂亮，
2: 持续的输出。
1: 对，俄木南加在称重仪式上说，我要让你柔术不当紧，我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拳头。我觉得他做到了，所以一上来俄木南加的进攻输出还是非常的密集的啊，
2: 按住打。
1: 对，给拳给的不错，
2: 不断的给拳的输出。
1: 对，这个臂展啊，俄木南加确实在雏量级当中182的身高，1.92米的臂展啊。
2: 对，
1: 连续的给锤击，这可能给 TKO 了。果然是连续的击打，让卡斯特罗，我觉得还是因为刚才就挑衅之后啊，那一记后手拳效果打得还是非常的好啊，这个眩晕感还是在的。那之后俄木南加的进攻端就一刻也没有停过，整体的进攻还是第一我觉得打得比较的完善啊，第二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输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
2: 我们看一下回放。
1: 好的，那此刻我们也要恭喜一下来自四川恩波格斗的这位年轻的小将俄木南加，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1分35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俄木南加胜。
3: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男子雏量级的一场比赛，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
3: Fighter, come here.Verify you friend yourself all time. Follow the rules. Do that. Turn gloves. Back. Judge. Judge. Judge. Hot. Ready. Fight.
4: Round one.
5: 好的，进入到这场男子雏量级的比赛了哈，中华对抗赛的第二场。
6: 是的，由齐约布对上了加基斯。加基斯今年是25岁的年纪啊，之前有着4年的摔跤经验啊。然后之后是转战到了 MMA， 额齐约布我们就比较熟了嘛，
5: 很年轻啊，
6: 对，是的。
5: 其实额齐约布习练这个综合格斗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比赛频率还是不低的。
6: 是的，
5: 哇，这个、直接往地上摔啊，
6: 抱摔的能力确实不错，而且额齐约布之前在我们武林龙中队的第3站啊，就开始打了我们的中蒙对抗赛。
5: 对，这是他第4次参加中外对抗赛了。
6: 对，
5: 前面中蒙、中塔、中日表现都很出色。
6: 是的。然后这场比赛，
5: 但是今天我觉得面对这个加基兹啊，加基兹上来攻势比较猛。
6: 有可能是看到了额齐约布在运动员区啊。就是他那会儿在热身的时候，是那个他今天边角也是他的教练郭强老师给他拿把，就是的确站立端打的确实是比较凶悍一点，所以可能是对手有一定的知晓啊，一上来就马上比赛拖入到了地面当中。对，但是其实额齐约布在地面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5: 是的，其实今天在赛前的时候，额齐约布说今天啊，他想跟对手打一打站立，他想在站立端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
6: 对，但是对手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在之前我们额齐约布参加的比赛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在地面上还是思维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个运动员啊，而且也用足跟勾降服过对手。
5: 对，
6: 往上去挂腿，这一上来加基兹还是往前压得比较凶啊，就是没有给额齐约布留太多的空间。好，西顿放进去，我们看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啊。哎，好，这脚腿漂亮，看看这个腿能不能转出来啊。对，往上去顶一顶胯，对手在踩住踩额齐约布的腿。对，肌肉切，哎呀，不是太能成啊，这个位置。对，往肩上去走一走，连续的给锤击。这个把位不大好放，就是不大能成啊，就是现在就是可以去拿一拿对手的手臂，哎，松掉了，对，坚持的太长时间了，先做好规防，对手的一条腿钩搭进来了，两条腿钩进来，把额齐约布撑平，转身拿裸脚的把位锁在下巴上了，
5: 往下面收紧，
6: 对，额齐约布怎么去拆这个把，对，转完之后去做拧转，漂亮，给对手一个起跳位，继续的起跳转身，还是要给背，这个位置有点麻烦，连续的给锤击，
7: 还有一分半，
6: 对，一分半左右的时间，看额齐约布能不能扛过去啊，从这个局面还是不利啊，
5: 今天额齐约布上台有点出师不利，
6: 对，确实对手拿这个板拿的也会比较死一些，转身过来，又是去找裸脚。哎，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位置，还好推开了。对，但是对手这个把拿的还是非常的死啊。你们两个人在身形象非常的像。
5: 是的，
6: 漂亮。然后转身出来之后，继续在侧向的位置去顶住对手，看看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去切一个。齐正位出来啊，不大好切，双手去腰部搭扣，破坏对手重心。 现在不让对手。

0: 起身，对，就上压对手，把自己的另外一脚左腿可以再往前切一点，哇，对，漂亮啊！加基斯的能力真的是在那放着。
1: 腿大便，我砸你个光头！
0: 不愧是之前是一个摔跤手出身啊，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在摔法和地面压制的能力上，对，非常好，而且逻辑非常的清晰啊，就是你看他刚才就是。在布置裸脚的这一系列的动作过程当中啊，就是极为的顺畅，特别知道要做什么，就还好。而且我是觉得他在防守端做得不错，第一是下巴收得比较紧，而第二是对手的手一旦锁到下巴上之后，就马上就需要去拆这个把，目前这个把位是安全的，应该能到比赛结束。这回合的比赛结束，
2: 这一回合俄齐约布真的是
0: 有惊无险啊。
2: 对，
0: 确实是因为如果持续被这样拿的话啊，我们在整个第一回合其实是看到了加基斯在地面的一个能力，即便是俄齐约布防守端做得很用心，但是持续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对他的体能端会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这种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对他的体能端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这种，他今年就是19岁啊，年轻的运动员就是比赛的意志很容易被磨消磨。
2: 是的，是的，
0: 对。
2: 第一回合确实这个消耗比较大。
0: 是。
2: 而且加基斯在地面就像宇宙老师讲的，他无论是布置自己的战术还是在转换的时候，还都是比较流畅的。
0: 对，你看，
2: 就是让这个俄齐约布他没有喘息的空间。
0: 是的，就是拿腿的这个过程，包括你看到拿背之后啊，就是还这个裸脚的把位还是拿得比较死。对，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Relax。好
3: ，Round Two。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就是他的对手加基兹，不仅在过往的比赛当中裸脚技术运用的比较娴熟，这个在第一回合已经证明过了，而且他在过往当中还有吸十字固，
2: 是的，
0: 等等这一系列的降服动作，
2: 哇，这个
0: 完成，
2: 前手填的也不错，
0: 是，又是下潜要抱，压胯压得很快啊，漂亮。对，压胯之后反应很快，就不要等啊，自己的拳要先往外带啊，就是你在站立端的压力一定要先给到对手啊，这个位置俄齐约布不要等，
2: 有点犹豫啊，
0: 是，
2: 这不是俄齐约布的风格呀、啊，
0: 因为他现在有点忌惮的就是对手的这个下潜抱摔的这个动作，
2: 但是你忌惮的话，你只有先发起进攻，你的拳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威胁或者说压力吧，你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去。防住
0: 他，对对，俄齐约布来讲，
2: 不给他机会嘛，
0: 骑腿可能是比较困难了，
2: 那是，
0: 对，然后呢，自己的后手又不敢往上去压，一旦压重心出去之后，对手一个下潜就过来了，
2: 对，所以还是还有点忌惮，
0: 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下压的去击腹，去找一找对手啊，把自己的重心放低一点去打。郭强也一直就是他的边角一直在叫的，就是你的拳要打得自信一点啊，而且重心放得稍微低点，这拳还是有的一打。
4: 都管你了！
2: 这个、出来了，第一回合是
4: 我是要结束，
2: 在地面对摩擦很长的时间。
0: 是的。漂亮漂亮，而且俄齐约布，我觉得这回合他的自信心的增长在于对手的第一次下潜抱摔之后，非常快的一个侧步下压顶住了对手，防住了，
2: 是，
0: 然后推起来之后能够继续的去打拳。所以，哎呀，俄齐约布的这场比赛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2: 因为他对手还是在找这个下潜抱摔的机会，所以给这个俄齐约布的空当还是大。
0: 是，我们一会儿看慢放啊！郭强脸上也乐开花了，
2: 哎呀，好激动，
0: 好激动！确实是，确实是。
2: 本来我们还担心第二回合俄齐约布该怎么打，
0: 对，
2: 因为加基斯在地面的能力的确还是挺强。
0: 是的。所以在这儿，首先恭喜俄齐约布拿到一场宿舍啊！我们来看看那一拳，这是下潜的抱摔，
2: 是这个防非常好。
0: 对，就是这一拳，
2: 就是这一拳。
0: 对，对手过来的一个迎击，直接的一个前冲的后手，势大力沉啊，位置吃得很准。
2: 好，祝贺俄齐约布也为我们中方战队又拿下一分。
0: 是的，恭喜！
2: 这一个后手厉害了，漂亮。
3: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1分17秒10。

0: 红方选手轻重量级亚太区排名第10位，中国区排名第2位，武林龙中队四战全胜，全部终结对手，来自中国的西装暴徒伊林沙提。赛前申有兰说，如果扎迪输了就请他吃韩国的大海参补补身子，扎迪也说了，如果你要输了就到我们新疆去请你吃腰串 Yakshi。 那今天晚上谁能够拿下 YFU 的这场比赛的胜利呢？男子轻重量级场材轻军体 YFU 龙中队龙中开战。
1: Fighter come here。You all know the rules. Obey my commands all time. Protect yourselves all time. Touch glove. Back to corner.

0: 战态，fight。
1: Round one，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次中日韩三国对抗赛的直播。我是评委宇晨，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3: 大家好，宇晨老师好。
2: 这场比赛是一场男子轻重量级的对抗，同时也是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啊。先来认识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3: 男方选手是来自韩国的申佑兰。年龄和伊丽扎提相当啊，都是25岁。
2: 是的，
3: 伊丽扎提呢，在 YFU 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上已经是4战全胜了。
2: 是的，
3: 而且他都是以这个快速的终结对手而结束的比赛。
2: 那这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伊丽扎提，这次是代表中国战队，来自广东中山拓武搏击俱乐部，身高193公分，是比对手长高了7公分，臂展是达到了200公分啊，比对手长了14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战5胜，在Cosmologic 当中的世界排名是目前第10位，但是在这个排名的中国区是排在第二位。
3: 好，进入到地面，被
2: 压到地面，伊丽扎提喜欢和熟悉的位置来了。对，就控住，绕出来，主动的后撤，让对手起身。蓝方运动员申佑兰是来自韩国非常知名的 Wonho MMA 的俱乐部啊。在这个俱乐部当中，包括像他的队友也在打腕的赛事。
3: 姜志远。
2: 又是把对手给折倒，哇，这个压迫感确实是啊。
3: 从过往的比赛来看，两位的风格完全不同。伊丽扎提我们知道是这个柔术方面啊比较有建树，
2: 是的。
3: 而来自韩国的申佑兰，他过往的比赛都是在战力端结束的。
2: 对。对手要去，想要布置木圈，但是手抽出来了，又是来到侧身位的压制。伊丽扎提今天在地面端的侵略性还是不错啊，这对手拳头抽出来，在这个位置顶住对手，连续的锤击来了。伊丽扎提的节奏控制的不错啊，
3: 对，
2: 打完几拳之后又是去顶住对手，要跟对手去耗一耗。在这个位置我个人觉得在轻重量级这个级别当中，伊丽扎提的优势还是不小的。
3: 对，因为申佑兰是第一次升重到轻重量级。
2: 是的，锤击漂亮。对，控脚，找机会做砸击，我也漂亮，上来这拳就压上来了。小心对手的上蹬，这是撤步的过程当中，伊丽扎提这一拳就下来了。对，今天伊丽扎提的这个压迫感啊，
3: 压迫感
2: 确实是紧啊。
3: 对，
2: 连续的给锤击，又跪住了。小心对手去锁腿。对，要赶快去抽腿出来啊。

0: 拧转出来，对，漂亮，在这个位置打一打对手，好的，连续的锤击到齐正位，持续的砸击，看看看看能不能带走比赛啊！啊，虽然申又兰的反击一直很顽强啊，但是伊迪达提的拳确实是密啊。两次了，有反击的动作，连续的锤击又来了，我可能打 TKO 了。
1: 接下来，
0: 伊利扎提用了四分钟的时间啊。
2: 其实赛前伊利扎提就表示这场比赛他会轻松拿捏。
0: 对，
2: 在这场比赛之前，他打的这几场比赛所有比赛的时长加起来还没有超过15分钟。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伊利扎提打的算是费劲了。
2: 对
0: 对，
2: 算是对。时间比较长了，
0: 对，而且持续的进攻输出也展示了他在地面除了强大的压制能力和强摆的能力之外，还有持续的输出的能力啊。现在是6战6胜了，还未尝败绩啊。所以伊扎奇今天表现的确实是不错。赛前申又兰也说，要给你海鲜补一补。然后伊迪扎提的回复是，在我这儿你就是小菜一碟儿。结果今天的这个比赛赢得还算是比较轻松啊。恭喜伊利扎提。

0: 这场比赛的过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结果也出来了。看来申佑兰要去吃羊肉串了，但是现在应该他也没心情，因为刚才下台的时候他好像被打哭了，同时也打恼了，他推了我们的摄像老师，推了我们的摄影机，当然有情绪是正常的。比赛中他想抱扎提的大腿，但是抱大腿风险很大，你要把头把脸给对手打，所以确实是这样。伊利扎提，本场比赛第一局3分59秒 TKO 对手，比赛结果洪方胜
1: Winner。
2: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 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千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 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 YFU 新人王千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YFU94强者齐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二季度以来，许昌襄城县掀起政企协同、实干快干热潮，政企加快技术攻关，政府部门靠前服务，全县上下同发力，力争交出高质量的期中答卷。
1: 5月20号，在襄城县金盟聚财厂区，来自隔壁硅丸科技的氢气和首山热能的蒸汽，正通过隔墙供应模式直接送入生产线。金盟聚财一期环己烷二甲醇项目已建成投产，二期50000吨对苯二甲酸二甲酯、50000吨新型共聚酯材料项目正加快推进。
2: 千亿硅碳产业集群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发力，持续以科技创新、人才引领，利用我们的产业优势，吸引一批下游的企业落地襄城。
1: 在平煤隆基被接触电池无尘车间，硅片经过精密工序转化为高效太阳能电池片，技术团队攻克关键难题，被接触电池光吸收率较其他 N 型电池提升3%至5%，标准组件面积下效率提升1.2%。
3: 目前正加快筹划 BC 技改二期项目，积极探索建设光伏加等融合应用场景，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新一代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储备，激发创新创造激情，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襄城锚定材料新城主攻方向，加快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促进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从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到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后盾支撑。
4: 以场景招商为抓手，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深化募集论英雄改革，更好服务保障硅碳新材料产业集群和豫西南先进材料产业厂房建设，实现襄城县经济新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0: 5月22号，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对二甲苯平片短先期货及期权，以及金对苯二甲酸期权等7个品种启动引入境外交易者。郑商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对外开放，将为境内外产业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的价格发现平台和高效专业的避险工具，增强全球聚酯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眼下，信阳市固始县的种植户们利用农忙间隙抓紧移栽野菊花苗，这种一次栽种全年采收的特色作物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业。在信阳固始县段集镇野菊花种苗基地，从早晨6点钟开始，村民们便争相赶来免费领取菊花苗，趁着当前阴雨天气栽种，能有效提高种苗成活率。
5: 去年我们村里栽菊花，我本着40天栽了一亩，收入了1900担，今年我又扩大一亩。
0: 野菊花属传统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预防感冒等功效，一次栽种可连续采收3到5年，管理简便见效快。近年来，信阳农林学院药学院利用驻村帮扶契机，发挥专业优势，通过试验种植将野菊花作为富民产业重点培育。
6: 去年我们免费为老百姓发放了800多万株的种苗，推广了将近有5000亩的这个种植面积。今年呢，预计能够周边乡镇发放野菊花苗1000万株左右。
0: 段集镇把野菊花作为一镇一品重点打造，在房前屋后、荒坡荒山广泛种植，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已形成了药用野菊花从育苗、种植、管理、收购、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目前野菊花种植已辐射到固始全县12个乡镇，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7: 我们企业联合科研院所、药企在野菊花的种植、收购、销售全程服务固始县合作社和农户。去年全县种植野菊花5000多亩，今年推广至10多个乡镇，预计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实现户均增收2500元以上。
1: 5月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深圳举办，与会嘉宾聚焦打造电影精品力作、大力培育电影经济两大主题，共同探讨中国电影精品化创作路径与产业。

0: 业化发展未来。河南广播电视台受邀分享了在虚拟现实电影领域的探索。作为国内最早投身虚拟现实电影的媒体机构之一，河南广电坚持精品化和产业化双向奔赴，出品的《唐宫夜宴》《龙门金刚》等作品摘得国内大奖，依托河南奥斯卡院线打造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并在西安、郑州等城市落地。
1: 河南在虚拟现实上还是走在全国的前面了，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上啊，就给人这耳目一新的感觉。
2: 河南有很多很好的悠久的历史 IP， 很有前瞻性，积极的拥抱高科技还有年轻人的喜好。我也期待未来你们能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多合作。
3: 5月22号，大象青少年研学联盟在洛阳成立，首条深度研学线路同步发布。
4: 活动现场，大象青少年研学联盟洛阳重点研学线路正式发布。线路由大象新闻联合阳光少年报及洛阳文旅单位共同研发，将龙门石窟、白马寺、二里头遗址、洛邑古城等洛阳顶级文化 IP 深度融合，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定制研学课程。
5: 在龙门石窟研学，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与审美追求，它是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课。
4: 大象青少年研学联盟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和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共同发起，依托河南省500多家民办学校，推动河南省民办学校研学实践高质量发展。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河南民办学校研学实践迈入标准化、特色化新阶段。
6: 联盟在这儿成立，为数百万学生提供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原的实践平台，更是媒体、教育、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创新探索。
4: 漯河市郾城区第二实验小学近日举办科技文化艺术节，活动将本土沙里文化非遗传承与科技实践有机融合，浓浓家乡味被搬进校园，文化大集变身五育课堂。
7: 用项目化学习把课堂打开，希望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中能够探究体验，让这种文化自信在动手实践中自然萌发。
4: 舞台展演环节同样精彩，课本剧《自胜许慎》带大家重温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师生同台配合默契。
8: 在讲漯河的桥，在做家乡的美食，在展示非遗技艺，眼里是有光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是落实双减、实施全面育人的生动范例。
4: 5月22号，在郑州科技馆魅力课堂教室，来自甘肃省武威市科技馆的展教员马梦晓正为小学生们讲解马踏飞燕背后蕴含的力学原理。
6: 想通过铜奔马这件文物呢，让更多的小朋友去了解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也把我们武威啊，就是天马故乡，来作为一个文化的宣传，希望我们能够做到文旅和科技实现一个共赢。
4: 这样的特色科普课程正在郑州科技馆轮番上演，武威、包头、绍兴、合肥、遵义等实地科技馆的特色科普课程、创新教具资源、师资培育成果、科教融合案例等优质内容汇聚一堂，通过互通优质科普资源，共享教研成果，共探科普新模式，充分激活地市级科技馆的区域科普枢纽作用，构建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全国科教协同发展新格局。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每一家场馆的特色展示，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区域性科学教育中心的一些项目成果，助力强国之基，科技强国。
4: 5月22号，河南省育菜文化研究会供应链发展专业委员会在郑州成立，大会选举产生首届专委会，为终身技术顾问颁发聘书，并举行会长单位、战略合作单位等授牌仪式。专委会成立后，将聚焦食材质量源头把控，整合全国优质资源，打破地域壁垒，助力育菜文化传承与安全发展。
0: 5月21号，黄河城文脉四时入丹青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在三门峡举行。展览以24节气为文化脉络，创新融合诗词、书法、国画、音乐多元艺术形式，汇聚全国知名书画家的300多件书画精品，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
3: 节目最后，一起到焦作云台山，感受云雾缠绕、山脉雄浑的壮丽景观。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我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2: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就这个点，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 我玩无故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4: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啊吃了就吐，
5: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3: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5: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3: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6: 保持好健康，
5: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啊，你要跟一个弯道差的谈论共产主义。
2: 我说过了，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从你的手、你的脸、你的眼睛都能看得出来，你信吗？
1: 信。我也说说你，行吗？
2: 你会算命吗？
1: 啊，你有个哥哥，长得跟你很像。另外，你特别害怕狗。
2: 你错了，我没有哥哥。
1: 你有一个好朋友姓苏，很多年前我在他家见过你，25年前吧。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小。
2: 25年前我在上海，你是在上海见的我吗？

周先生，我知道你没开录音机，顺便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枪打死我，这样对你我都是个解脱。

一顿饭的时间可不短啊，我想你应该想得清。

0: 这不是刚才医院来电话了吗？说人又不行了，发高烧，神志不清，昏迷不醒的。
1: 咱们怎么这么不走运呢？
0: 其实我在想呢，我们并没有用致命的刑罚。
2: 大爷，主要是过度惊吓。
0: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铁打的，还非要坚持到底。你说这样活着，那不是生不如死吗？
2: 你呀、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信仰的力量。马克思的学说呀，能让年轻人走火入魔，
0: 是吗？
2: 你有没有信仰啊？
0: 我有啊。
2: 你信仰什么？
0: 皇帝陛下呀。
2: 我说剩那个骨头啊都别扔啊，回去带给那条狗。
0: 不用给他，那条狗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发疯，饿着它，饿着它就好了。
2: 你可别小看那条狗，我总觉得还能给警察厅带来荣誉。

0: 你别说，听到你那一招，我真是挺佩服的。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看看还有没有人认识它。
1: 应该说，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2: 习和真正的空袭连我们都分不清楚，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认为是演习，炸弹真的从头上下来
3: 了。啊，两个，房东在那边，房东在那边。

0: 进去看看。哎，这钥匙落餐厅了，我去拿一趟。
1: 等等，在这儿呢，我给你拿过来了。

我去了市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

0: 放弃吗？
1: 我会再想办法。
0: 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1: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0: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从天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1: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技术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0: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见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纪，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1: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0: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1: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0: 另外，让顾秀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1: 你是要永远地撤掉情报站？
0: 是。
1: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0: 顾秀妍带着孩子跟我假冒夫妻一起待了6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6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秀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呀？
0: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各边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0: 6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这种煎熬你能理解吗？
1: 你不要这么想，顾秋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义无反顾的。
0: 那莎莎呢？佳乔呢？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了我们大人的信仰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对孩子不公平。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几乎无法反驳你。我只能说，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他们都有需要抚养的孩子，都有需要尽孝的父母，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们少啊。这样吧，老周，

0: 明天把电台撤掉，一切进入隐蔽状态。顾秋妍，她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不过，她和孩子这个时候离开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满洲国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你出了问题，他们娘俩仍然会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孙玉坚出事儿，对你的打击很大。
1: 我说这个，你请求上级马上安排顾秋妍的事情。玉坚的被迫，让我第一次的感受到生命多么重要。相比死去的，活着的人可能更不容易。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抚养儿女，孝敬老人，将来还要建设新的城市，抚慰受伤的心灵。
0: 会好起来的，老周，你不要太低落。
1: 我现在是危机四伏，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会要了我的命。不仅我不能犯错，别人也不能犯。
0: 我理解。
1: 把顾秋妍从身边调开，我没了后顾之忧，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月姐那儿，只要有机会，我一个人就能救她出来，或者跟她一块儿去死。
0: 你不要想得太绝望，老周，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0: 走，从明天开始，你要把一切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销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上级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 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一起血雨腥风，生死与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6年，我早已经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1: 秋月，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就算是战争结束，我们也要有离别的时候。我和莎莎去哪儿？
0: 不知道，那我也会安排。为什么那么突然？形势所迫。
1: 我要是不走呢？

0: 这是命令。
1: 我还得帮你呢，我好多事情没做完呢，我还得帮你破译。再说莎莎，我怎么跟莎莎说呢？
0: 秋妍，这一天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莎莎还小，可以先向他撒个谎，等时间久了，他就会淡忘了。
1: 他不会忘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父亲。
0: 有些事不可能瞒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

0: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最好的年华是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
1: 我们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了，有时候想想真的很记得，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乔，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0: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他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0: 现在外婉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
1: 你说吧。

0: 真像是一场梦。
1: 是啊，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0: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三十，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0: 我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1: 我有那么讨厌？
0: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1: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1: 就像他们一样。
0: 老魏还没来啊？
1: 他来了，在后边江堤上。
0: 你怎么知道？

0: 东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牡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王爷，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一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这可是老周的意思。
1: 只要发报机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离开，反而容易引起高斌的怀疑。
0: 也许你多虑了，没有人会怀疑你。这两天哈尔滨的火药味很浓，你带着孩子出去避一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1: 周宇现在这个境地，孩子流落他乡，妻子身陷囹圄，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0: 可是你留在这儿毫无意义。
1: 我还有我的事情没做完，而且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
0: 你知道吗？你留在他身边，完全可能成为他

0: 的累赘。
1: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只会帮助的。
0: 那你去跟他说吧。
1: 那你就跟他说，牡丹江方面的证件过两天就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也是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了，关键时刻我不会拖累的。
0: 他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孙月剑，你想想，妻子关在监狱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受刑，这谁受得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他。
0: 你需要冷静，你现在留在他身边对他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1: 这个时候离开他，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吗？
0: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我跟周乙早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这种情感旁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爱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来我会惦记，我病了他会牵挂。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上还有一个丈夫的话，那他就是。我现在特别怕周乙看莎莎的眼神，那应该是只有亲生父亲才会有的眼神吧。那天我去见张平明，我心里很难过，连他都不信任我。没有人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了六年，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不说，我能感觉得到。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秋妍，你要快乐，不要有任何负担，只要你快乐了，你所有的心情我都理解。周乙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听他这话我就哭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你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还有超越了爱情的这种情感，这一点只有我跟周乙知道。那你看，我的丈夫这么不相信我，那孙姐呢？孙姐一定也这样想过她的丈夫。
0: 你不要再说了，秋妍，你现在太容易激动，你需要冷静。
1: 你不用再劝我了，无论如何我不会离开的。
0: 不是我让你离开啊，老周因为你的事跟我发了火。
1: 你要答应我，让我参与营救行动，不要小看一个女人。

女人，她有时候可以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遗憾地告诉你，目前没有营救她的方案，太难了，没人能帮。

0: 要是出现了意外，你连脱身都做不到了。
1: 这么多年血雨腥风都过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你要我做什么？
1: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0: 你说。
1: 你就说牡丹江方面出了点问题，证件过两天做好，我要再陪他几天。
0: 你怎么这么固执？你多陪他几天，这有意义吗？
1: 有意义。
0: 好吧，你好自为之。这样，我也妥协一下。当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我通知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1: 好，我答应你。
2: 慢点，莎莎。
3: 没等人过我。
2: 啊，坐好了啊，坐好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小伙子。
3: 哦，快点！
2: 扶好了，莎莎。推慢一点啊！哎。
3: 快点！
2: 还要快一点。莎莎，你手扶好了，莎莎。啊！
3: 莎莎，哎！小心，我们快一点。
2: 莎莎，在这好好玩啊！
3: 我来下去陪吧，我下去陪，好吗？谢谢。等等，哎，
1: 今天真冷，
3: 小心点。
4: 老魏走了。嗯。你的事情他是怎么安排的？
1: 牡丹江方面还没协调好，新证件过两天才能做好。
4: 这个老魏，那你可以带着孩子先到附近去散散心，证件做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1: 你干嘛总赶我走啊？
4: 现在危机四伏，明天开始老纪又要受刑。
1: 他不会出卖你的，他要是出卖你，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4: 你知道给受刑的犯人大量的注射氯胺酮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那种极端状态下，人会产生幻觉。高斌知道老纪不好对付，不会用常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明天我就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
4: 你怎么这么固执？
1: 我们别争了好吗？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高兴这一年才会开心。就让家乔娶莎莎，这样两家人就永远在一起了。
4: 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
1: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4: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孩子长大了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
1: 我不这么觉得，这两个小家伙说不定就有姻缘。
4: 生活在幻想之中，
1: 可你不觉得这种幻想很完美吗？
4: 很完美，就是因为太完美，所以才不可能实现。

0: 扶稳扶稳，坐稳了。好的，
1: 抓住了啊。
2: 再放这边
0: 来，
2: 走吧。
0: 嗯，别
2: 走学校。
0: 抓稳啊！
2: 不是你了。
3: 明天上午送到村上队长办公室。
4: 刘厅长的意思是转给地方法院。
3: 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5: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3: 哎呀，警务局要求我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宪兵队，由他们统一处置。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由石井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
5: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3: 是啊，我觉得斩草除根这四个字日本人理解的比我们要深刻得多。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

0: 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

0: 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1: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0: 哎呀，警务局要求我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宪兵队，由他们统一处置。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由石井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
1: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0: 是啊，我觉得斩草除根这四个字，日本人理解的比我们要深刻得多。
2: 我据我所知，石井博士只对健康人感兴趣，像这样过过堂半死不活的送到宪兵队也是为了狼狗。
0: 啊，我们就不操这个心了。啊，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
2: 这么重要的案子，没有结果就送到宪兵队，可惜了。哎
0: 呀，那我也不能天天找人伺候他呀。另外，共产党不傻，知道池玉兰在我们手里，早就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当初和他联系的几个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实话，石玉兰对我们来说价值不大了，再努力就等于瞎耽误功夫。陆明啊，你赶快办理相关手续，明天专程办这件事情。
3: 是。
0: 嗯，好，就这样。周科长，你留下。行，走。

0: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你是否觉得在警察厅，你我是最好的朋友？
1: 当然是，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谢谢你这么想。
0: 说实话，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朋友的身份，我们两个坐下来说说心里话。最近我不知怎么搞的，压力很大。嗯，

0: 哎呀，从大的形势上看，不好。你像德国人在欧洲搞得一塌糊涂，俄国人呢又马上要进攻华沙了，一旦美和苏在欧洲会师，那俄国人就缓过气来了，东方战场可能就会吃紧呐。
1: 听说苏联人不打算续签日俄不战条约。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你想，如果俄国人向我们进攻，哈尔滨能坚持多久啊？我给你透露个消息，日本人已经开始有了退守本土的打算。你想，如果哈尔滨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满洲国的军队是个什么货色，你还不知道吗？
1: 日本人要放弃满洲？
0: 没错，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军占领了满洲，我想这个国家起码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是布尔什维克进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
1: 不太可能，美国人不会把手伸到这儿来。
0: 哼，不能伸到这儿来。假如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殉葬品。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势力，消灭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1: 您的意思是，宁肯把满洲让给国民党，也不能交给布尔什维克？
0: 当然，苏联就是占领了满洲，也不见得买延安的账，最多做一个顺水人情。将来蒋介石是要花大价钱来搜集筹码的。
1: 有什么悲观吗？
0: 局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呐。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大战之前，日本和美国人和谈。
1: 这个不太可能。珍珠港事件已经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罗斯福这个家伙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0: 没什么不可能，政客和政客之间都是交易。
1: 这些事儿都应该是皇帝陛下去考虑的，
0: 但是我们也得为自己想退路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心的害怕。你像我们这些人，他们能宽恕我们吗？一旦我们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想。
1: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自行了断。
0: 老弟啊，你要真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消灭敌人。我想日本国也不会坐手待毙，高层想必也会是在寻求妥协和谅解，但是共产党却是这一切的拦路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萌芽消灭掉，这么做无论对满洲、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都百利而无一害。
1: 这些我是不清楚，政治这个东西。
0: 那好，怎么说，苏联红军攻占的华沙城巷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10几公里之后。为什么？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要一支烟的功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

0: 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为什么？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之后谁是他们的敌人，盟军在历史上是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他们的胜利恐怕会一块到来。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你还不明白吗？将来的盟军或者是国民党也会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您是说我们用共产党人的生命做筹码去跟他们交易，但如果将来占领满洲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
0: 这么说吧，如果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所以我和涩谷先生商量要起草一份报告递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希望在未来停战前的一两年在满洲建立集中营，把所有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集中在一起。这一点说实话我们真得向希特勒学习。
1: 这个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0: 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它。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在报告上签个字。
1: 很遗憾我不能签，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像您德高望重，有很深的资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背景，如果我在这上面签字会成为一个玩笑，我没有资格在这样的报告上签字。
0: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在为你铺后路啊！就算今后战局发生变化，日本退守本土，我想涩谷先生也会特殊的为我们两个人颁发日本护照的。
1: 您的好意我领了，真的，但我不会离开这儿，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先辈都埋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这儿。
0: 你这么说话好像我在你面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
1: 不不，您别误会，我并没有唱高调，这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0: 好，不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可以吗？事实上你是我在警察厅最亲近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你，无论从人品、才华到能力，涩谷先生也是这么看的。虽然你们交往不多，但是他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是吗？
0: 我这个人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和第二个人说今天这样的话的。哎，好吧，就这样吧，
1: 那我去了。
2: 哦，池玉兰的孩子突然失踪了，
1: 要找吗？
0: 那还找什么呀，明天人就送走了。

0: 我们没有时间了，现在加上你，我们只有四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从行动开始，到把他救出来，需要有四个环节，而且这四个环节都不能有动静。一旦行动出了问题，别说带着他，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脱身。
1: 周乙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放弃。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要是再有两天就好了。再有两天，周乙把一切安排好了，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我们里应外合就容易多了。是啊，
0: 这样一来，措手不及呀。
1: 不犹豫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动手。可周乙交代过，行动之前要等他发出信号。
0: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再让一个人完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 等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剑盖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晚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这次行动，为什么？
0: 你知道吗？一旦有差错。

0: 高厅长，您找我。
1: 哦，哎，你呀，去把池玉兰接回来。
2: 不治了？
1: 没有必要了，明天一早转交宪兵队了。
2: 这一折腾还不死了？
1: 那怎么办？接你们家去？
2: 我不是这意思，我。
0: 那好吧，我去办吧。

1: 请进，
2: 周科长，晚上有安排吗？有什么吩咐？
1: 什么吩咐？一块儿吃个饭吧。那条狗不是吗？我给收拾出来了，炖上了，大家晚上喝一杯。什么？就是那天被咬死那条狗。
2: 也不嫌恶心，有什么恶心的？又不是病死的，现在喝狗肉汤可是大补啊！我不爱吃肉，你们去吧，一块儿去吧。我叫着厅长也去呢，
1: 你去请他吧。去坐坐不行啊？大家早就想请你一块儿喝一杯了，但是都不敢请你。
2: 为什么不敢？
1: 当官的。
2: 都忙不是吗？你们去吧，改天我请大伙儿吃饭。我那儿还有两瓶好酒呢。
1: 那好吧，行，那我先过去了。

0: 说把人带回去。
1: 对不起，周科长指示过，任何人想要带犯人走，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不管是谁。
2: 给他打电话。
1: 您稍等。

高警长，老周联系不上啊，值班的警官说没他的指示不许放人。

0: 就
1: 破绽。
0: 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还让我一个人来？
2: 因为我们的交易有些见不得人。
0: 什么意思？
3: 你应该知道，高斌一直在找一个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低工。
0: 我当然知道，
2: 那个人就是我。
0: 开什么玩笑？
2: 没跟你开玩笑。看看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你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了。认得这块表吗？替我把它还给你们的发报员吧。要不是我，6年前你们就被高斌吊死了。
0: 什么发报员？
2: 别跟我装糊涂。这些年你们做了什么？还有你那个早已被我破译的所谓加了密的密码，这材料上都有。不要说我帮了你们什么，先看看你那些手下手忙脚乱的都犯了些什么不该犯的错误。这些年你不觉得你出奇的顺利吗？有时候有如神助一般，可你们却把我列上了暗杀名单。你们对共产党可没这么照顾，恨不得借日本人的刀斩尽杀绝。
0: 别动，你被捕了。
2: 这是干什么？在墓地里舞枪弄棒的，对神灵不敬。
0: 你想干什么？
2: 叫你到这里来，我肯定是有备而来。把枪收起来吧。这样有失风度。这些东西都收好了，万一弄丢了被别人捡去，高斌只要看着上面一行字就能要了你的命。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请你帮个小忙。
0: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事情败露了，我俩一块完蛋。
2: 这是你要人的理由，很充分，连细节都替你想到了。而且我保证，他们出来之后隐姓埋名，

0: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他们去苏联。不光在哈尔滨，在满洲国你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
1: 你是在逼我？
0: 你也不要想着逃跑，你的家人孩子都在新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1: 这算威胁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去你妈的！你们这些可恶的共产党，
0: 没有我你早就完蛋了。你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我这么些年来对你们的关照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这么要求你不算过分。
1: 周科长，两个大活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0: 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1: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0: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1: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
0: 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
1: 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
0: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
1: 到了年底，他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
0: 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地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它早点消失。
1: 好吧，我试试。但是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0: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不觉得可笑吗？
1: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是大打出手。
0: 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呀？
1: 我试试，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十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0: 谢谢，握个手吧。

0: 陈长官，可以了，请进。
1: 好。
0: 渡边先生。
2: 朱可，お願いします。
0: 是。
2: どうも。
0: 陈长官，不好意思，您再稍等一下。请。

0: 进来。今天天儿不错啊。
1: 是，冷是冷，没风。
2: 宪兵队的车已经到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只要他们办了手续，就可以把人带走了。
1: 犯人的卷宗
0: 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过去？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好啊，那我先过去了。

0: 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个都不要耽搁。
1: 是。

0: 小董，
1: 前面放扛站上，
0: 站好了，
2: 站好。
0: 好，小董，叫什么名字？
3: 王思峰。
0: 叫什么？
4: 纪连奎。
5: 陈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
6: 你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5: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6: 日本宪兵队。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5: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我想给家里捎封信。
7: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8: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行吗？
7: 宪兵队可以留。
8: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

0: 守规矩。
1: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 您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3: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而过。北宋时江边种有十里梅花，这条江水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梅江。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1: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2: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0: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篾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

0: 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1: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祠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0: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
1: 其实在整个迁徙过程当中，我们客家人也有一句俗语，客家话说的是死骗你你当死乞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乞头就是我们的乞丐。那么它延伸到行走嘛，就说你依赖别人或者老是依靠别人，你不如自己行走，身体力行。
0: 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
2: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我们客家人的谚里说的细竹子把滚水煮为清洁，
3: 什么意思？
2: 是竹子不怕滚水烫，就是说脸皮厚啊。我们去找这个成民吧，
3: 要钱
2: 要钱过年，要钱要吃的了。
0: 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2: 成民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抢救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一世的困难啊。
0: 陈敏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陈敏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民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梨。
2: 勤恳劳作才有是有造，要不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成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成民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邑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司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啊，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女子风光更急麻，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的越多，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都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有辱先人之事。
2: 原址就是在这儿。难了，
0: 蔡蒙济。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济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2: 蒙济公是
3: 七世耀灵公，五世天福公，六世蒙济公，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0: 蔡蒙济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羌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赴任的蔡蒙济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3: 他们的两边的侵占，拿着土炮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0: 蔡蒙济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3: 我只不鼓励大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吗？蒙济公啊，他是亲忠报国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但是死都没关系啊。
0: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济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墙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蒙济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4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品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 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4: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两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0: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美洲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
5: 省立学校他要派一个校长来，实际上就是监视这些进步学生的，对他们的经济上去掐他们，看他们搞些什么活动。
0: 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歌气吐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助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5: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思想，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0: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6: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5: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学会怎么样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学会这，学会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0: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

0: 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民主革命期间，他抗击陈炯明，护卫孙中山，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长征期间，他拥护毛泽东，避免红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在党和国家的危急时期，他挺身而出，拨乱反正，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1: 月光光，秋彩浪，喜盼盼，多脸堂，脸堂白，中秋斋。
0: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梅州，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中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中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中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中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2: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3: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是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2: 他带我进来，他告诉我，这个是他出生的房间。那个是大伯的房间，那个是二伯的房间，这个是谁的房间？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0: 只有亲身。

0: 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地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1: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0: 梅州之行后，钟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庭楼。
1: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0: 钟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2: 那是两摞，
1: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0: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薪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庭楼竣工，而钟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好的玉庭楼，成为钟山一生的遗憾。如今，钟山常常会带着家人回到老屋，回到故乡。
1: 老家在哪？
3: 这里。
1: 这里呢？
3: 梅州。哦。
0: 因为有了玉庭楼，身在海外的钟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1: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0: 客家围屋，围拢了人心巨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建设中的梅陕高铁、双龙高铁、赣梅高铁，把梅州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中。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4: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6: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6: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8: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平凡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4站，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0: 张野生篮球，整活王遇上火车司机追梦人，字母哥带着推土机当陪练，主打一个万物皆可防，拳头也疯狂。火车司机艾米揣着方向盘上练出的稳劲，篮球场上磨出的狠劲闯擂台，这波生活追梦者跨界打拳，谁能不期待？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被誉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河南信阳师范大学体育馆，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独家冠名的武林风信阳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2: 从黄河之畔到沙影之滨，四场鏖战，八支劲旅，终有四支战队冲破重围。现在武林风的脚步踏入御风楚运之地信阳，四季二的序章有两座河南古城率先奏响。
3: 开始，
4: 在郑州，皇帝故里的根脉教会我们沉心静气，来到信阳才懂这毛尖的回杆，尝着和拳法一样的门道，慢品方知真味。

0: 是西方故都，老子故里，道家的智慧以柔克刚，我们刻在骨子里。信仰的水太柔，倒让我想起训练时教练说的，刚劲要藏在从容里。
1: 王者烧烤做法是怎么做的？咱俩比赛一定要过来干一顿。
0: 别想了，
2: 这人也是当地天才，在这
0: 怎么？你让来一个吧。
3: 郑州的厚重，
4: 周口的深邃，
5: 都融进信仰了。
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80公斤级的这场比赛当中。首先，我们来看周口战队派出的战将，20岁，身高1.85米，当前的战绩3胜1负，1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

即将登场的红方战队，郑州战队的这位小将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身高是1.80米，战绩是12胜3负，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徐志豪。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郑州战队和周口战队的这场半决赛的第四场比赛啊，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对抗，对于周口卫士战队来说有点悬了啊。
1: 是的，已经失掉了三分了。
0: 对，这是强五啊。
1: 这场比赛一上来，郑州顺源的许志豪
0: 相当猛啊。
1: 是的。
0: 因为这场比赛他要是抢下来就到赛点了。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贾湘文来讲，周口卫士战队的贾湘文压力比较大啊。
0: 是的，
1: 看能不能化压力为动力，其实还不能着急啊。
0: 对，
1: 2005年出生，18岁。
0: 在63那场比赛的时候，咱们还说到让韩天翔、杨震、魏巍阳都在后面，
1: 对，
0: 有可能到不了后面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许志豪一抢下来，那周口卫士战队这压力会更大，
1: 每一场都得拿下。
0: 对，
1: 如果想进入到决赛的话，
0: 哎呦，
1: 这一波攻势，贾湘文能否扛得住？也是他战队给了他信心嘛。
0: 对，你肯定是，
1: 对，
0: 是谁搁3-0到这儿，这上来肯定要抢啊。
1: 两位的身体数据上来看，贾湘文身高和臂展上都要比许志豪高出来5公分。
0: 嗯，
1: 但是
0: 许志豪前顶
1: 面对面对许志豪的攻势，这5公分似乎不起什么作用。
0: 你看一上来许志豪就是拿着报价，提着手就进去了啊，就是哪怕扛你个一拳，你看扛你一拳，然后也要往里打。贾湘文现在要慢慢找一找自己的节奏啊。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对手上压的这个进攻太凌厉，那你就第一先把自己的防守做好啊，第一手不要拿这么低，然后第二就是慢慢去找一找距离。手还是在胸口。
1: 哎，漂亮，
0: 就中线。以我对许志豪的了解，就是他的中线还是很有的一打。
1: 嗯，
0: 大家仔细看一看许志豪的报价就知道了。如果说贾湘文控好距离就去打中线，是非常有威打。对，漂亮，一二连击，这不就有了吗？许志豪上来就是要拿自己强大的冲击力去冲一冲对手啊，就冲个第一回合。
1: 哎，慢慢的，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啊，贾湘文也要去找自己的节奏，
0: 没错，
1: 找自己的感觉。哎，这几拳打得不错。
0: 对，我刚一直在说，就中线有的一打，就把自己的前手打好，其实就成功了40%了。

0: 锦溪，对。杨基继续打中线，
1: 第一回合结束。贾湘雯是贾湘明的弟弟。今天威瑞战队贾湘明也要出战，打的是九十公斤级
0: ，对。这两个人的第一回合算是各有千秋啊，
1: 对，
0: 特点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实话实说，防守端的漏洞也都比较明显。有一个是中线防守不好，这是许世豪的老毛病了。然后另外一个贾湘雯就是今天第一回合下来防守做的不是太够，不是太集中了，因为拿的还是会有点低。
2: 计时，预备，开始。
0: 许世豪第一回合其实冲的还是不错啊，
1: 对，
0: 前冲的这个劲儿，加上自己的密集进攻，
1: 这一上来还是要冲，
0: 对，漂亮，
1: 自己一声吼，自己加油鼓劲儿。
0: 对，其实能感觉到顺眼搏击对于这场半决赛还是非常重视的啊。你看，洞宾，还有，他们韩总还有胡总就都来了，
1: 对，
0: 胡总今天还亲自负责打旗。对，去点前手，贾湘雯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距离啊。
1: 许哲豪只管冲，贾湘雯要有自己的节奏，他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去抓一些漏洞。
0: 他第一回合的后半程
1: 抓时机
0: 抓的还是不错，
1: 是，
0: 就是慢慢找到自己节奏。你看，就是他因为现在防守端做的不好，所以许哲豪吃准了这一点，就打这个前冲是非常有效的。
1: 低扫，
0: 感觉两个人，我们拿到的纸面数据臂展是差了5公分啊。
1: 对，
0: 实际身材上看不止、
1: 身高也是5公分，但是看上去贾湘明更高一些。
0: 对，他的两个人臂展，我觉得起码得有8公分左右。
1: 是。
0: 漂亮，漂亮，哎，这下爆杆了。
1: 贾湘文的击法还是有效果，
0: 对，
1: 抓时机再多
0: 打
1: 几个。打
0: 纵轴的中线，沿着中线的纵轴往下打，就是击服、包杆拳都有的一打，很漂亮。出镜的
1: 双手出镜的
2: 提
1: 醒，
2: 提醒一次，
0: 允许，
2: 开始。
0: 而且我们现在5-0的规则对于出镜这件事要求越来越严格，其实这也是为了，
1: 哎，这个高扫给的真的
0: 好漂亮，感觉许正豪冲不动了啊，而且
1: 体能出现问题之后，就看他的对手贾湘雯能不能抓住这个时机了，
0: 应该越来越好抓，因为许正豪的报价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1: 而且冲就是说冲不动了，也慢了。
0: 是的。对，蓄一下力，然后再围成脚。
1: 哎，贾湘雯也不可大意啊。
0: 对，许世豪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扛一段打一段，扛一段打一段。
1: 是。
0: 但是打的这一段一定要尽全力去打。这样的话，他扛的这一段才有意义啊。
1: 是的。你贾湘雯也累了。
0: 对。小踢绕出来，许世豪现在不能再去拉距离了，他还是自己想要去拉距离，从中距离往里打。现在对手对于中距离的硬控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1: 其实贴近就可以，
0: 对，
1: 因为刚那一段其实贾湘雯也放松下来了，
0: 没错，
1: 他体能也到了一个点，
0: 所以粘进去贴住，我就不出来，就是要往里贴去打你的内围，也比在中距离老是跟对手点头击服，这是打爆杆。

0: 他是要去打控制，
1: 打远一点，
0: 打游走，打控制，对，打中距离，还是怎么办？因为许志豪肯定还是要往里去打的，对，就是从中距离往内围去推。而且我会觉得贾湘雯可能在第三回合在中距离跟许志豪啊，有可能会有的一拼啊。
2: 还是要距离控制好，
0: 是的，
2: 不能让许志豪轻易的冲进来，
0: 没错，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所以在进攻端下劈腿，在进攻端还是要给许志豪一点的压力啊，就让他不能够往自己内围推进的过程这么轻易啊，
2: 对他有些限制，
0: 对，像打个阻击战一样，不能够来的这么轻易，哎呦，在两脚边，哎呀，
2: 出来出来，
0: 到围城角了，
2: 打出来，
0: 对。漂亮！这徐志豪扛完这一节之后，这一顿输出啊！
2: 是的。徐志豪还是抱头往里挤。
0: 没错。
2: 贾湘雯距离上再拉一拉，
0: 是
2: 还可以再拉一拉。
0: 就是他，徐志豪是在自己的报价上啊，就是中线会拉得比较开，所以
2: 是
0: 他的中线比较容易被打穿，然后另外呢就是他的大臂会略微有一点点短，所以你会发现在被对手打击腹的时候，他下压保护不了自己的肝区和肋部，这是他的问题。
2: 贾湘雯
0: 说白了就是这样，
2: 对，贾湘雯和他的团队也抓住这一点，
0: 对，就第二回合贾湘雯其实吃得很准啊，但是
2: 给了几记击腹拳。
0: 许志豪特别好的一点呢，是在于他能够把手架得很高，就是护头往里进，进完过程之后呢，一旦进到中距离，能够实打实的打到对手的内围，并且跟对手的内围有一拼。就是这种情况，一旦是把对手挤到围城角，像刚刚我们看到中一角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打得非常的明晰，而且这一段的优势就会很明显。他长链条的进攻其实还不错。
2: 比赛时间不多了，两位还是要提一提劲儿。
0: 没错。就是徐志豪打一阵歇一阵的这个感觉会比较的明显啊。贾湘雯其实这回合还是没有太好的去控制住距离啊，
2: 他体能也在下降，
0: 没错，就还是源于他给对手的压力太小了，你看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阻击，徐志豪就又进去了，
2: 嗯，体能，
0: 这就是说他又到围城角了，在这个位置咣咣一顿拼，这个技术说还是给的不错，就两个人还是那句话，特点也会比较的鲜明，而且各自的打法也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攻逻辑，那比赛当中可能就是看谁能用自己的技术端让比赛陷入自己的节奏去应付对手。三回合的比赛结束，80公斤级的对抗赛，现在两支战队的大比分来到了3-0。我们看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又会让大比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4: 好，现在大比分呢是郑州战队3-0领先。来看看这场比赛结果之后的新的这样一个局势会是怎样？我们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来方胜。祝贺周口战队夺回了宝贵的一分，现在大比分1-3，周口战队暂时失利。我们来看看第一位战将，今年26岁，身高1.75米，当前的战绩6胜2负，一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周口战队啊，陈启战。来，接下来要看看我们郑州战队派出的首位战将。那今天呢，晚上的揭幕战，首位战将呢非常的年轻，今年20岁，身高1.83米，当前的战绩25胜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郑州战队蔡泽平。我们的城市对抗赛展现的是这样一个专业赛场的

比拼。那过一会儿我们要进行的百姓擂台将是我们的民间英雄他们这样一种情怀共鸣，所以今天晚上的每一场都会给你好看。我们欢迎场才谢旭勇，比赛现在开始。

0: 号、二号、三号，计时，慢，开始。
1: 好的，由宋和良叶冠名的城市对抗赛半决赛，郑州战队对阵周口战队的比赛，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较量。
2: 是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运动员啊。双方运动员是陈启展，1999年出生，身高175，臂展176，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胜2负，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周口的魏瑞战队。
1: 红方运动员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战队的蔡哲平，2005年出生，身高是183公分，臂展也是183公分，职业战绩25胜4负，4次 KO 对手。这两位运动员在我们城市战队8进4的比赛当中呢，都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为各自战队拿下了一分的。
2: 是，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身高差了8公分啊，臂展是差了7公分，但是在画面当中看，感觉蔡泽平跟陈启展差的还是蛮多的，这个个头上。看来两个人都是在打自己抓到机会之后的一个速战进攻啊。
1: 是的，我们这一站是在河南信阳，在信阳师范大学进行现场直播。
2: 是的，在移动端就来找机会。两个人这场比赛颇有点短兵相接的意味啊，在移动中找好位置，很漂亮，蔡泽平的飞膝做不错，秒来了，应该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中。一脚，第二个连击，又是顶膝，相当的凌厉啊！这是爆杆了，对，
0: 三，
2: 就是刚才的那件就差一点，
1: 对，
0: 六，七，八，
2: 陈启展有点危险啊，又是继续去扫踢打肋部。
1: 陈启展这一波打的还是比较被动的，
2: 是的，
1: 一直是处在被动防守当中。
2: 没错，
1: 而且蔡泽平是越打越顺，
2: 吃准了对手的干区啊。
1: 对，
2: 摆拳漂亮。对，陈启展，哎，这个上钩给的不错啊，还是要瞅准机会。还是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去给对手一些压力，哎，不行了，这一拳刚好在我们的正前方啊，打到山区。
0: 四、五、六、七，
2: 两次读秒，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读秒是3-5啊，一回合3次，整场比赛5次，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时间结束了。整个这一回合，我就觉得蓝方啊，周火卫队的陈启展，好像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就被这个蔡德平的犀利的进攻啊，我觉得给打的只有这个防守能力。
2: 对，就他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防守当中啊，这个唐老师说没错。但我会觉得，其实陈启展并不是没有机会，就是因为蔡德平在进攻的，就是持续输出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头部暴露的情况出现。

0: 叠加的打击。移动端打后手，就是这种全带腿啊，一二一的连击。陈启展还是打得要再放开一点啊，就目前已然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嗯，本来想着第二回合上来他会有一些变化。
0: 对，第一回合的两个读秒已经在了。朱佛，陈启展的力量感其实还是不错啊。对，漂亮。哎，又是一个后摆，就是他现在一味的防守是给蔡泽平留了太多的空间啊。
1: 是，而且蔡泽平的身高和臂展比他有一些优势。
0: 是，就是贴到蔡泽平的内围啊，能够给连续的进攻，其实还是有了一
1: 打。哎呀，又是一个击破。
0: 嗯。你看自己不动了，等对手来。这个、
1: 其实这个距离可以出一出动作，
0: 是漂亮、
1: 哎。你看他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
0: 没错。
1: 只是出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哎，再来一拳。
0: 对，就是照着这个打法打才有意义啊。
1: 是
0: 的。对手等的时候呢，你也等；那对手的进攻来的时候呢，你就不大好扛。后面前面出。对，你看在这儿有什么可等的呢？
1: 有一些犹豫。
0: 是的。
1: 有些犹豫。
0: 就包括。陈启展的边角刘策也是在跟他喊啊、也是要让他多出动作，
1: 又是一个顶膝，
0: 对，再往里面去贴一贴，我前走，你在这等
1: 着，走，我前走，看距离合适的时候就差一点，
0: 对对，
1: 就老在等着别人出、别人出，哎，
0: 是，你看蔡泽平，大家看蔡泽平的左手，因为他现在更多的时候就是一打换架就打到右手的时候，就是拿反架的时候，他的左手的空间还是掉的很多，所以整个肩以上都是暴露的空间，就刚好能吃蔡泽平的，就是手一下来刚好能吃陈启展的后手的摆拳啊，而且他后手的摆拳的力量感也确实是不错。下出。就是给顶膝，哎呦，一二的连击，全带腿给中扫，
1: 这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点前手，上过连续的两拳，好悬的，
1: 压着哨给了一拳，
0: 对，最后的这下是滑倒了，
1: 是
0: 没有给到底秒，
1: 对，但时间也到了，
0: 对。那个边角刘策也确实有点着急了。
1: 我们现在是在信阳的师范大学为您直播，由宋恒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
0: 对，
1: 现在进行的是半决赛啊，是郑州战队对阵周口战队。
0: 是，两个俱乐部分别是来自郑州的顺远搏击和来自周口的瑞瑞战队。

0: 开始。
1: 第三回合，陈继冉还是要把自己的侵略性再往外去放一放啊！
2: 别跟着换前手。
1: 一二一，对，持续再去打防守，漂亮。对，你看他，其实后手不管是直拳还是摆拳，对手实话实说给留的空间是有的。
0: 是，嗯，只是看他能不能抓住。
1: 对，你看你现在扛住对手一拳之后啊，这拳我扛了，但是我的反击一定要能够打出去啊，就把这种进攻的压力给到蔡泽平身上。不然的话，对，持续在被动去打，哎。漂亮，就刚刚这种一二连，你看又开始了，这距离还是被对手硬控，哎，找一找纵轴啊，头打不到就做击腹，顶膝，中扫，互换，
0: 有距离，成绩感就要出，
1: 对，你看，既然，哎，这是正蹬，蹬到裆部了，我就激荡了。

0: 可以缓一缓。
1: 是的。这是刚好迎上啊。

0: 对手，一个连击中间的空隙啊，你哪怕是见缝插针去打自己的拳也好，包括不管找不到头就去打肋部啊，或者去击腹啊，这样的进攻端还是要把压力给一给蔡泽平啊。
1: 他还是陈启展还是有些等的太多
0: 了，对，不然就感觉就是让蔡泽平打得太舒服了，
1: 是，
0: 而且我们说两个战队现在的大比分是3-1，如果陈启展输掉这场比赛的话，那就是4-1，又到了郑州战队的赛点。
1: 赛点，别等了。
0: 是，如果说这大比分3-2还好办啊，这4-1，那后面像韩天翔、杨震、魏巍阳，他们实力是很强啊，但是背负的压力太大，尤其是下一场韩天翔的比赛。更不好打，
1: 陈启展今天就是慢，所以让我们他的边角刘策也很着急，
0: 是状态就是反应也慢，
1: 是的，指挥不动，
0: 意识也慢，对，其实在拳的力量感上他比蔡泽平要好，刘成角顶一顶对手，分开，好，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
1: 其实蔡泽平打得也很聪明，第一回合自己还是有着很明显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到第二回合之后，他因为给自己拿到了两个独秒嘛，第二回合包括第三回合，我觉得他打得很聪明，是他是在省力的打，
0: 对，
1: 他没有像第一回合那样的猛拼猛攻，
0: 后两回合的体能分配非常的均匀，
1: 对，
0: 而且也没有说持续的去进攻对手，
1: 是
0: 比如说奔着干区然后再去打一打，没有想着终结掉比赛，而是把比赛给撑满了，我能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但我感觉其实照今天陈启展的这个表现，其实蔡泽平还是有机会把比赛直接带走，
1: 是的，
2: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的比赛结果30-25，红方胜，
3: 红方胜。
2: 祝贺祝贺郑州战队，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有请信阳市丽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孟令兰，有请信阳市永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丽，为两位运动员颁奖，为他们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喝美酒。那郑州战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当前的大比分4-1领先，好，感谢颁奖嘉宾。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场67公斤级的比拼当中。这场比赛的蓝方，首先我们来请出周口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今年22岁，师承魏瑞啊。184的身高搭配着185的臂展，那风格硬朗，而且呢速度极快。我们欢迎金刚石韩天翔。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我们郑州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也是22岁啊。擂台上他呢特别善于控制距离，而且呢能够抓住战机，给对方这样的一个致命的一击。我们来欢迎今天场上的郑州战队的队长，修罗张新波。

0: 好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的半决赛，郑州战队对阵周口卫锐战队。嗯，这一场比赛是67公斤级的较量。
1: 是。
0: 先来
1: 韩天翔对阵张新博啊。
0: 对，这两位其实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经验都算是比较丰富的运动员了。
1: 是的。
0: 目前压力给到了韩天翔这边哈，周口卫锐战队现在是落后的。
1: 嗯，大比分，两支战队4-1。韩天翔我觉得是卫锐战队成长非常快的一位年轻的运动员。
0: 是的，
1: 因为他俩都是2003年出生的。
0: 对，韩天翔从武林风的武林新一代的比赛，到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再到数字赛的比赛，他还是打过不少的硬仗的。
1: 没错，
0: 他和WIF 63公斤级的Max 金腰带，乔治马拉尼亚也有过交手。
1: 对，而且在我们国内的运动员，像吉志泽、陈孝凡这一批，然后包括刚刚韩燕老师说到的乔治马拉尼亚，包括中柬对抗赛的时候和柬埔寨的那个银迪呢，都有很好的交手经历。
0: 是的，在城市对抗赛8进4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上海战队的孟令阔。
1: 孟令阔。
0: 郑州顺远战队的张新博啊，绰号修罗，他也有着不少在武林风比赛的经历，和易宇轩、和尔康、
1: 李昌邦，
0: 对，都有过交手。
1: 对。
0: 而且他还战胜过李昌邦。
1: 对，这两个也都是我们武林风的老熟人了。比赛一上来，两个人打的也是缓中有急啊，感觉。
0: 对。
1: 早踢。但是，我感觉韩天翔的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顺眼搏击来说，这郑州战队目前是赛点啊。
0: 对，他只需要再拿到一场比赛，
1: 对，
0: 就能够进入到城市对抗赛的决赛当中了。而周口卫锐战队接下来的这4场比赛，场场都得拿下，
1: 没错，
0: 才有希望。
1: 顶膝滑倒了。别等他，反击。在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韩天翔身高是184，11公分的优势，臂展是185，但是对手张新博啊，
0: 183的臂
1: 展，
0: 他是173的身高，
1: 对，就是他的臂展比身高长15分，
0: 对，
1: 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新博一直是力量感非常好的一个，
0: 是，
1: 而且是这种持续性的力量感，比如说他跟李昌邦的那场比赛，就打到第3回合，拳的力量几乎不掉，
0: 对。两个人风格虽然都很硬啊，但风格还是有所不同。
1: 没错。
0: 张新博这边，我觉得他有点那种，小钢炮型的运动员，他这个冲劲儿比较猛，一直都是往前推着、往前攻着打的。
1: 是的。
0: 韩天翔呢，在比较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比张新博来讲会更灵动一些。
1: 是的。而且韩天翔的韧劲儿，我觉得一直都是他很好的一个历史啊。
0: 是。

0: 好的，两个人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感觉韩天翔要提一提速了啊。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第一回合，张兴国带给他的压迫感还是非常强的。喂，漂亮，这后手这是顶倒了。
0: 我觉得第二回合上来反倒张兴国提速了，
1: 是，
0: 虽然说他的打法是一如既往的主动进攻型。
1: 这种前压的态势异常的凶猛，
0: 是的，
1: 而且压得非常的坚决。压下去之后，你看，摆拳带后手，就会来得比较的快啊，
0: 是
1: 很迅猛。就是之前如果说第一回合两个人还是停一停打一打，停一停打一打，但是第二回合一上来，张兴博几乎不停。
0: 韩天翔还要再动一点，还要再灵动。

0: 些，
1: 是
0: 动起来。
1: 如果说他现在想去打这个距离控制，就是从中原往内围去打，想说这个
2: 没问题，
1: 往里打进去的这个过程的话，那距离感还是要再拉一拉。
0: 对，
1: 漂亮，后手。又是往围城角去挤，肯定想要出来，后手就又挂过来了。基辅，
0: 张新博追的是真紧啊，
1: 对，
0: 真的很难拉开，
1: 啊、
0: 对，
1: 咬得很死。基辅还有，我跟你讲，点前手压后手，
0: 所以韩天翔还是要动的再多一些。
1: 这个后手现在吃的有点多了啊，已经起码六个了。就是他现在给张新博留的这个空间啊，张新博发力很足，
0: 是。
1: 停不停？
0: 对，郑东控一控。
1: 对。摆拳出来。基辅。韩天翔现在找头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不太好找。应该是张栋斌给张新博执行的战术，因为他打李昌邦那场就是这个样。
2: 是的，
0: 李昌邦也比他身高高。
1: 对，还高啊！但是所以你看，保护好头，提着头进去，在里面前手顶开，因为他打反架嘛，就是右手顶开，就是去压左手的后手拳。而且张新博的力量感确实是不错。好了，继
0: 续继续继续。哎，专注比赛，韩天翔。韩天翔的动就可能体能也会对他的发挥有些影响，
1: 而且韩天翔不断的在动啊，不断的在绕，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你会发现他始终没有绕出来，
0: 是
1: 这个张新博能绕的就跟的比较紧，这也是其中的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明韩天翔在步伐的控制上，就是距离上还是没有拉到一个安全距离。
0: 对，没错。
3: 林峰由 Cool Fight 格斗装备赞助播出。

0: 双方第三回合就第二回合的态势啊，林翔不大好打，因为啊，我之前说庄心博就是前推的这个劲儿啊，不管说他像个小坦克也好，还是说他像个推土机也罢，但是他就是这种打法，
1: 对，
0: 而且他这种打法，
2: 对，推着他。
0: 可怕的是他能够在第三回合依旧保持这样的状态，这个还是那句话，参照他和李昌邦的那场比赛，其实就是这么个打法。那场比赛也是让李昌邦苦不堪言啊。
1: 是的，张新博体能储备非常好，
0: 对，
1: 比赛过程当中他对自己的体能也很自信。
0: 对，安天祥在这个位置要赶快去出啊，把对手顶在自己的进攻范围上，就让他顶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把他给往后去打退他呀。就是你如果在中距离的时候不想让他往里进，那么你的进攻端就一定要能够压得住他，就起码给他干扰，不要让张新博进得那么顺啊，提着手就进来了，这不行。
1: 如果说你靠步伐和你的移动限制不了他的话，
0: 绕不出去，
1: 那你就也主动发起进攻，
0: 是
1: 靠自己的进攻去压制。
0: 对，因为他俩刚好一个正价
1: 一个
0: 反
1: 价，
0: 然后所以韩天祥往自己的右侧来绕的时候啊，张新博就是提手上去，右步一上，左步一上，其实又到了，
1: 是
2: 走啊，现在
0: 哎，连击找摆拳，绕出来。对，在这个位置，哎呀，要赶紧出拳啊！对，
1: 不要
0: 了，移动完了之后，在拿战架站桩的时候，对，就要把自己的进攻端给打出去了。
1: 其实我们看这一波这样。

0: 距离的硬碰硬啊，也倒是不失是一种好办法。 对韩殿香来讲，
1: 就这回合韩殿香打的其实比第二回合好。
0: 对，第二回合他是想靠这个步伐的移动来去限制一下张兴博，但实际上没有做到。
1: 但问题是这回合韩殿香打得好的原因来自于张兴博没有推得那么紧，没有贴得那么近，咬得那么死，所以让韩殿香有这个空间去打了。
0: 对，第二回合没有这个空间。
1: 对啊，
0: 所以说韩殿香抓住机会。
1: 是，反而你看这回合移动过来之后站桩的是张新博，就站住了，去跟韩殿香打。好，如果你看又是往前顶，如果继续往内围去打，韩殿香就不行。
0: 哎，漂亮的高扫。哎呦，早该这样打。
1: 对，
0: 漂亮
1: 的摆腿。就对我说，就是既然如此了，拿你长的进攻链条的输出去持续压住对手，就不给对手起拳和起拳还好，就不给对手往前提头来进的这个机会，就是要把它给顶出去，用自己的拳或者腿把它给往外顶，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做控制。你单单的靠移动去围着擂台来回转，然后又是一个正反架，你往右侧来移动，那对手两个上步，我刚刚也说了，左一步右一步，就后手就又过来了，走不出去的。
0: 好的，今天直播的第二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来自郑州顺远国际的张新博对阵周口卫锐战队的韩殿香。
2: 然后呢，大家觉得输赢似乎已经不是特别的重要了。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年轻人在擂台上的这种永不退缩的进取精神。我想这就是搏击带给我们大家的魅力。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终于扳回了一分，韩殿香立功了。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河南硕果科技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果为双方颁奖。

0: 谢谢两位年轻人，非常惊艳的一场比赛啊！好，谢谢两位。好的，现在比分呢，2-4。
1: 你是否在出租车里攥紧拳头，在送餐路上藏着热血，在平凡日子里揣着一个未凉的武侠梦？这里是武林风百姓擂台，草根的巅峰战场，没有专业壁垒，18至55岁健康爱好者皆可参战。这里是真正的零门槛江湖。从抖音160多万粉丝的杨中医无名，到草根逆袭的 UFO 贝雷拉，从减重30斤的网约车司机王捞蛋，到把牛棚当训练场的内蒙鬼脚青，还有冲向的萌妹子小蜜蜂杜子怡，每一个身份都能在这里绽放锋芒。我们备妥专业保障，更懂你的热血，值得被呵护。在这里，输赢都是勋章，每滴汗水都将写成传奇。武林风百姓擂台，60城巡赛火热续章，零门槛全保障，就等一个热血的你。报名通道现已开启，争第一和洪宋河，来这里打一场属于自己的巅峰之战。
0: 那接下来，朋友们，当两位篮球博主跨界搏击，那又是谁能顶住这个擂台上的压力呢？我们先来认识两位。
2: 欢迎来到对抗路。
3: 麦克阿瑟曾说，给他一个篮球，他能把推土机变成防守队员。
4: 现在我的对抗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如果你扛得住我的对抗，在这猪腿还有两颗都是你的，来吧兄弟。
3: 李勇这位贵州字母哥愣是把工地、机场、站台都完成了专属球场。作为篮球界的野生对抗天花板，字母哥主打一个万物皆可当对手的野生篮球狂欢。

0: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1: 当货车司机的生活日常被工作和梦想填满，艾米就成了车轮与篮球双开的时间管理大师。白天在运输路线上加载养家模块，晚上在篮球和健身里升级梦想插件。如今他俩要闯入武林风擂台，当野生篮球整活王遇上火车司机追梦人，字母哥带着推土机当陪练，主打一个万物皆可防，拳头也疯狂。火车司机艾米揣着方向盘上练出的稳劲，篮球场上磨出的狠劲闯擂台，这波生活追梦者跨界打拳，谁能不期待？
2: 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啊！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呢，今年35岁，他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的一些视频，您肯定是刷到过啊。一边拍着篮球，一边用肩撞，没他不敢撞的，什么飞机呀、火车呀、什么拖拉机呀、还有篮球架呀，他全都不放过。那今天终于撞开了我们百姓擂台的大门，我们来欢迎贵州字母哥李勇。

的对手也挺厉害的，也是一位篮球博主，一位开货车的篮球博主，同样是篮球圈的达人呢，被称为六边形战士。我们一起来准备好热情欢迎艾米二七艾米。

漂亮，空心的，怎么样，见识到了吧？非常棒，艾米。争第一，喝红颂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颂和良业冠名播出。好，有请场裁田豪杰。比赛现在开始。

0: 艾米和字母哥的比赛，刚刚我就看到，艾米的边角朱斌，给艾米的战术安排了，就是大摆拳。
1: 对，这是被顶倒了。
0: 果然啊，这个顶倒万物。
1: 是。
0: 顶倒万物的字母，你看他护具也没带。
1: 对。
0: 艾米这边还带着护具。
1: 是。这俩人还挺有意思啊，因为在比赛之前是在信阳师范大学打了一场篮球赛，一个一v一，一个三v三，是各赢一场。所以今天赛前战报我们采访他们的时候也是说要在擂台上分出个胜负。这能够看出来啊，艾米确实是一点没练过呀。
0: 对。
1: 对，因为还是出于保护朋友们的目的啊。
0: 嗯，对。
1: 对，就是其实是可以带护头和护胸的。
0: 是。
1: 但是根据个人意愿，
0: 对，贵州字母哥自己坚持说不穿护具啊，两个人都是篮球主播，
1: 有点晕，有点蒙圈，
0: 直接蒙
1: 艾米有点晕，脸上，对，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转身啊，
0: 对，就通过他刚刚那个转身就能够感觉到，
1: 哎呀，
0: 他就一点没练过。
1: 难道朱斌今天预言成功啊？就是他说他估计干不过对面，
0: 对，因为现在他已经四场比赛已经输了两场了。
1: 嗯。

0: 其实两个人的体能都不错，就是比如说都是在打篮球，然后呢，可能比一般的就是没有经常从事体育运动的人体能要好，但是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就是搏击到底有多么的耗体能这件事。
1: 是的。
0: 对，其实我相信啊，
2: 太累了，太累了。
0: 字母哥今年是35岁，然后艾米今年是25岁，就这两个人在25岁和35岁这个区间里头，一定是体能算是体能好的，因为长期持续运动，而且是运动博主啊。但是一会儿下来，我觉得关峰哥可以问问他们到底累不累，就是让他们来感受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自认为自己的体能很好，就能去打搏击类的赛事啊，但是实则不然，就是。他所消耗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刚刚第一回合打完，咱且不说现在艾米的状态，大家看一看字母哥的状态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就知道了。

0: 好，第二回合，
1: 看这一回合两分钟的时间，两位会怎么打？
0: 对，字母哥的报价看着是要比艾米更好一些。
1: 字母哥这个愿望没实现呀？
0: 没错，
1: 刚刚说在第一回合要 KO 掉对手的。
0: 其实我期待字母哥的比赛已经很久，包括上一次他要和赵子龙的那一场。
1: 哎，不要光点，然后抡上去，抡上去。
0: 对，
1: 红方艾米，哎，不敢打呀。
0: 正常。
1: 不太敢打。
0: 等你真正到了擂台上啊，就是被圈住在这一个小的方块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哎呦，
0: 就是对方真的拎着拳头过来的这个压迫感，其实还是挺大的。连续的这个锤击，
2: 红方零分，红方零分，
0: 被扣掉了一分。好，继续回到比赛中。
1: 字母哥要想 KO 艾米的话，你不能等啊，你也得赶快使出点你的本领来。
0: 是，
1: 就靠那个能顶万物的精神，也能给他推倒。
0: 对，其实艾米可以打得再大胆一点。最后的十秒，击服，对，你可以打得再大胆一点。
1: 三个回合啊，每个回合是两分钟。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了。
1: 艾米的报价拿得比较严，
0: 对，依旧很小心啊。
1: 推，
0: 你要护住，
1: 这还能行？
0: 护住自己帅气的面庞。
1: 然后点完后手跟上，
0: 对，
1: 跟不上。
0: 是的，举手，哎，摇闪。
1: 字母哥还是耍帅了。
0: 对。哎，就吉福。
1: 字母哥要记住你赛前说的，你要 KO 掉对手的。第一回合不行，第三回合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是，

0: 计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
1: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剑顶他。
0: 对，哎对，
2: 再顶一次。
0: 艾米实在不行，拿剑顶他。
2: 哎，就这就激不怒字母哥呀，字母哥这都能忍。
0: 这真是
2: 继父，哎，还能打出来一个继父。
0: 字母哥，感觉今天脾气有点太好了啊。完全没有当年呛赵子龙的状态，
2: 是
0: 感觉被对手顶了两下还能忍，应该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能忍神忍不了的状态才对啊。哎，点前手，给一个后手，狠起来连自己都打，又是一个后手，
3: 哈哈，艾米好慌啊！
0: 对，
2: 艾米是有点怕拳的。
0: 对，就是
2: 怕被打到。
0: 赛前淡定轻松，你赛中慌乱且怂。不过正常，就没有练过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旦到了擂台上之后，确实是就是。首先再加上这种正式的擂台和灯光啊什么的，这些个压迫感啊确实不大一样。对，
2: 字母哥今天看到艾米在擂台上就是这种规则下的比赛，和他俩在篮球比赛过程当中字母哥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0: 对，
2: 他今天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武德在身上的。
0: 而且你这个东西就是会和不会，你的信心是完全不同的嘛。你比如说两个人打篮球的时候，他肯定都会啊，对吧？就不怕。

0: 两位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比赛结果26-30，蓝方胜。
1: 获胜。
0: 字母哥应该祝贺两位啊，两位都是首次走上百姓擂台。我们有请宋和良业豫南战区总经理曹广令，宋和良业信阳市总经理赵渊，为两位选手送上奖杯、鲜花，还有宋和美酒。好，再次祝贺，并且感谢，感谢两位有梦想的年轻人。好，再次祝贺和感谢两位，同时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去吧，勇敢追梦。再次感谢两位。字母哥呢，也是有着自己的梦想，对吧？我知道你在你们的当地啊，做了好多的事儿，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我呢，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我们那边也比较偏僻，然后在没接触，就是因为喜欢篮球，还有从小也喜欢本地方，说实话喜欢这个拳击这个运动，然后接触网络之后成为一个篮球博主，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想为家乡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来把家乡的路灯，因为篮球其实一些老板就把我们村的路灯点亮了。对，
0: 听见了吗朋友们，他的梦想是点亮他们村的路灯，现在已经点亮了是吧？
2: 对对对，
0: 真棒，我们同样的掌声送给字母哥好吧。好，我们希望无论是在这个擂台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大家都去为了自己的这份梦想勇敢的

0: 铁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

0: 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刀去你砍，来按这里的血缘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0: 好的，是。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香港啊，妈香港，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就是，你看看这是。
2: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3: 啥？大香港？
0: 哎呦！

0: 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1: 你是不是
0: 你找老六？

0: 你真是撒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卧龙崖？哎呦，
1: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2: 马乡长，你没事吧？
0: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1: 周支书，
0: 周华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2: 呦，马乡长。

0: 话是说说的对，大家接着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对，
1: 大举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走，站住！乡亲们。 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哼，穷！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李有规划，要是想力不疲，嘿嘿，我就认输。
2: 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3: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四合马吹的蹦三蹦吗？哎，
2: 是的，大家拔了红薯苗。 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嘞是成车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枪鼻子，藕粉不装的呀！哎，老刘，各家各户都赔惨呐！难道大家都忘了吗？哎，老刘，
4: 种烟叶的事儿是上点号召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0: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 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冲赌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理睬冲赌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2: 一天也不能等。
0: 这伙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了鸭子都肥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看着我刘亚，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己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你
0: 山户吧？
5: 哎，这可不是山户，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0: 典故。

下大乱呐、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这才得啊，崇祯身为专本为生，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大能人年久，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的浮云丢，砸了几包盆，换二两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砂锅圆大头？咱成了砂锅圆大头，成了砂锅圆大头，圆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3: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3: 刘
1: 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对
1: 呀，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占。
2: 像个这乱，弄这叫啥事？真父亲。
1: 哎呦，你看看，看六，看
4: 六，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是
4: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吧！
1: 哎，六叔
5: ，六叔，
4: 六，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刘谈谈啊！
5: 好，去吧，去吧，
1: 一会儿回来。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6: 就是啊，
4: 也，
6: 可好，可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得弄啥了你？
2: 是啊，
5: 哎，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7: 哎呀，我说马乡长
5: 啊，
7: 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5: 搞旅游啊！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5: 哎，别走，哎，行。

0: 乡亲们，我跟你再来一段快板书。
1: 还说快板书？哎呀！
0: 来，行，小竹板一打，哗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2: 樊梨花？哎呀，
1: 你看看，
0: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渡口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这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渡口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崇祖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崇祖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还没说青蛙，你咋还在这儿嘞？
3: 还没说，恁说嘞，俺懂啊。
0: 青蛙，
3: 还没说。
0: 青蛙，
3: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0: 对呀，
3: 咱崇祖沟有这条件。
0: 青蛙。青蛙，
3: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看我都画下来了。
0: 好，太好了。青蛙，放心，咱崇祖沟的旅游梦会实现的。
3: 还没有说，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3: 海明叔。

0: 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乡里还真批下来了。
1: 是的，
2: 走勘察
3: 景点，
0: 走。

这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0: 行，啥事儿啊？
1: 周二师叔，修桥的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0: 走，看看去。哎呀，
1: 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3: 最烧高。
6: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俺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

0: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1: 对。
0: 重渡沟群众

0: 那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表演，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1: 马校长，你都
0: 重度高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度沟，重度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度沟。
2: 柳树，你真丢咱重度沟的人。
3: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2: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4: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0: 见到了。
4: 那资金的事儿，
0: 咱县的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
4: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5: 是啊。
0: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4: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当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5: 就是。
0: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改做三层小楼吗？
3: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0: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改做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3: 做梦去吧。
0: 啥？
3: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0: 老刘兄弟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度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3: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
4: 哎，老刘，那是
3: 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4: 老刘，
6: 一会儿叫俺弄这了，
7: 弄这了；
6: 一会儿叫俺弄那了，
7: 弄那了。
6: 弄不成了，你跑了，老百姓可就倒

0: 不会叫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就是
3: 钱，就是
0: 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
1: 儿。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乎啥的删。
4: 大六，村委会不是给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5: 是，对呀，
1: 不还你。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李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4: 马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把俺家的堂屋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5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1: 马乡长，哎，我这一亩多彩地，正是多好啊！哦，那一施工我判断万个别损了，你答我欠条。
2: 中了，
3: 兄弟，
2: 中了，中了！
3: 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4: 就是，
2: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3: 马乡长，你可不能说。
2: 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 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呦，
5: 马乡长，这欠条不能打。
2: 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三年时间都过去两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噔，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3: 就是呀，
2: 就是。
3: 来重渡沟找我呀！
2: 你上户去吧，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哎，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来在重渡沟，不走了。
3: 别再相户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0: 赵老六。
3: 我看你是生翻雕呢！说话，
6: 这时候，
3: 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抡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6: 对，老六，
2: 老刘啊，
3: 别态度，
6: 你
3: 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鬼话，谁都不能当。不懂，
6: 哎，
3: 来，把他拉开。
6: 走，
7: 谁干？
3: 老六，
6: 老六，
3: 赵老六。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仗着三头六臂？
2: 这话我张了，不见现钱，敢再抡一块砖，我就给他拼了。
3: 老六，
2: 拼命！
3: 哎呦，
2: 拼命！
3: 老六，
2: 你冷静点，中不中？
3: 我冷静不了。
2: 老六，你听我说，老六，
3: 老六，
2: 老六，
3: 老六，
2: 哎呀！
3: 哎，哎，哎，没事吧？啊，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胆儿呢啊！别再找老六，乡干部胆儿。
2: 姑，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3: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2: 再说一遍。 不见现钱，敢再抡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3: 哎呀，
2: 中
3: 了！我看看，这是跟谁拼命了啊？

0: 子，你说的好啊。哎，桂花儿，
1: 哎，
0: 那孩子爹股骨头坏死，是谁帮你把他送到洛阳的大医院，又帮那清理专家，还抛前抛后的照顾他？
1: 是马乡长。
0: 二宝，
2: 哎，直说，
0: 你去外边打工，临过年了，兜里一分钱没有，是谁把你从几百里外接回来，又帮你要回了工钱？
2: 是马乡长。
0: 乡亲们呐，咱山里人没啥文化，可咱的眼不瞎呀，咱重渡沟哪一家哪一户马乡长没有帮助过？恁说说，恁说说。
3: 六叔，你不识他，还明说他。
4: 九娃，
5: 九娃，你还明说他咋了？
4: 没事啊，没事。
5: 还明说他拿自己家的钱垫付了修桥工人的工钱，那谁的钱管呐？
6: 啊，这马乡长，这怎么
5: 了？恁听听，马乡长，他把心都掏给咱了呀，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呀。恁今天闹这一出，还要动手打人，我看恁的良心都让狗给扒吃了。
4: 是，
5: 滚！
2: 锅
5: 滚！
4: 是，
2: 滚就滚！
4: 别生气啊，说话呀，你们先去安抚一下施工队，哎，一会儿回来咱们研究一下乡亲们的赔偿款。好，没事。
0: 海明啊，海明，咱农民啊都是靠种地吃饭的，老刘他一时想不开，你可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4: 是啊，是我没把事干好，我对不起乡亲。
0: 海明，可别这样说，你不欠俺重渡沟啥。海明，走，跟婶回家，婶啊还给你做你爱吃的酱面条。
4: 是啊，我不饿，一会儿我还要给执委们开个会，回头我专门到家吃恁老做了那酱面条。
0: 那中啊，那先忙先忙，
4: 慢走啊，婶。
0: 哎。

0: 爸。
1: 哎，哎，鸽子，你咋过来了？妈妈嘞？
0: 妈妈的关节炎又犯了。妈说，你的衣服早该换洗了，让我给你送过来。
1: 你妈妈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累了呀。

0: 再忙完这一阵，爸爸回家好好陪陪你和妈妈啊。来来来来，格子坐坐坐这儿啊。哎呦，
1: 爸爸，哎，刚才的事儿我都看见了。爸，咱走吧，咱不在这儿了，咱不在这儿了。
0: 格子啊，爸爸不能走啊。

0: 正因为冲渡狗贫穷落后，爸爸才更不能离开冲渡狗啊。
1: 爸爸，
0: 再说爸爸还欠着冲渡狗乡亲一杯良心债呀。
1: 良心债，
0: 当年为了推广经济作物，我盲目动员大家罢了红薯苗，盖种盐业。因为考研技术没有掌握好，结果大家都悲惨了。乡亲们厚道，没有说啥，可爸爸心里一直愧疚啊。

这次开发旅游，爸爸做了相识吊唁，一定能成功。所以啊，爸爸下了决心，再大的困难也要让崇都沟乡亲换个活法，给乡亲们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少爷兄，幸会了。要是长期110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1: 少爷兄，燕燕一别10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九六，走
1: 啊，走。
2: 国军，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别打了，
3: 老彭，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4: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3: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4: 好，跟紧师长，快点打！
2: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3: 有没有带用品？
4: 没有。
3: 都站住！
2: 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

0: 吃。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0: 你是哪部分的？
1: 74军22师的。
0: 74军，50000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0000头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0: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1: 走！
2: 娘的，乱了，
3: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4: 老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5: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4: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5: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4: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5: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梅小乐，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写命吧。
8: 姓名：蒋云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9: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8: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9: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8: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9: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8: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副长就在前面。
9: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8: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9: 压下去。

0: 准备战斗。
1: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
2: 好，
1: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走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出来！你把他烧死！
0: 闪开！我让你！
2: 我听着这说的是真的吗？
1: 放下身刀，这把手等你！
0: 站住！你给我停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停着！
3: 不是，放下！
4: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4: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快！
1: 医生，医生，
0: 快点，快点！
5: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嗯，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4: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4: 武田医生是反家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你把伤员抬进去。
6: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7: 这次多亏你。
8: 哪里哪里，
7: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8: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7: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8: 再见啊。
7: 再见。
8: 再见。
9: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7: 先送赵主任。
9: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7: 哪个理事长？
9: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大鹏，
5: 大鹏，
7: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你回去写份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8: 哎，你这是？
7: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林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

0: 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
1: 老林，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 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 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开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 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武，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 老李，我求你，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2: 老李，老李，老李，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3: 老李，
2: 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3: 长官，好悬呐！ 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4: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3: 没有。
4: 但愿他还活着。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
3: 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碰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祖，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啊，谢天谢地，师祖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4: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5: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4: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打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3: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祖，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4: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6: 罗主任，
7: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 男大当婚，

0: 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组织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的，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宇，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以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悦。

0: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0: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0: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
3: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0: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3: 小田，
4: 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4: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4: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4: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1: 谁说不是呢？
4: 哎，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1: 啊，
4: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5: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1: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

0: 我是刚刚知道。
1: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是汾酒啊，酒瓶塞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画凤。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啊？田雨呀、啊，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啊？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

0: 论怎么算，青树平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0: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0: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0: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0: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0: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0: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3: 公元

0: 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

0: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1: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2: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对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1: 院长。
2: 阿娟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啊！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
1: 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哎，老罗，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2: 为什么？
1: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 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2: 换人还不简单？
1: 嗨，那得看换谁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1: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2: 我还是不明白。
1: 哎呀，院长。
4: 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
0: 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5: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4: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1: 知道了，我们
2: 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1: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2: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哦哦，我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0: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

0: 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1: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0: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1: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2: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が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0: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呢？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
0: 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
0: 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笑>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首长，您真狡猾。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0: 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那
1: 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多了，
0: 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嗯，
3: 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沙场秋点兵。对对对，我是小龙，王副军长，你好啊。
0: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哦，
0: 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
1: 听说姓田，这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哈哈哈！大
0: 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诗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诗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笑>
3: 政治条件怎么样啊？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
1: 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首长，您说的对，田雨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0: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

0: 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1: 嗯，
0: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哎呀，
2: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3: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4: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3: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4: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3: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4: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哎
2: 呀，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儿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1: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1: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2: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3: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首长，喂，签字
3: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5: 喂喂喂，
6: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饭吗？

0: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1: 首长，没什么情况吧？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2: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他
1: 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有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儿！
2: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
1: 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
2: 叫出来吧。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
1: 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2: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1: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2: 我保证，最后一次。
1: 首长。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
1: 我绝不掖着藏着，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不是酒精，是酒，
3: 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这还差不多，
1: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3: 我说小田啊。
1: 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
3: 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那我叫你什么？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笑>
1: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3: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嘛，咱们应该是平辈儿。
1: 哎，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笑>老李呀、啊，
2: 哎，小田儿，
1: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2: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线的。
1: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没
3: 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3: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1: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区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

0: 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岂有此理！这事儿还要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手掌。
1: 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0: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办法嘛倒是有，除非，嘿，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0: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
0: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1: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1: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0: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1: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0: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0: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1: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1: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0: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1: 请坐。请直言无妨。
0: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1: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0: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1: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0: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0: 老总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市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0: 好，
7: 我在特护区。

0: 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1: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2: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1: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3: 哎，首长，
0: 走吧。
3: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

0: 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1: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2: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1: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2: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1: 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3: 首长好。
4: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3: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培养。
4: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3: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0: 罗主任，你过来。
5: 哎。
1: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1: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1: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1: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1: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他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3: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4: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3: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3: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

0: 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1: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0: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2: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了。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2: 我是生命。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去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1: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

0: 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1: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市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就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市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0: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1: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0: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1: 首长，李市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2: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1: 可是李市长点名要小田送。
2: 要不我去，我这个副军长背他身上行不行？
3: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4: 好，走吧。
3: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20师师长。
2: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3: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2: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3: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你说说。
3: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2: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3: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2: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3: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2: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3: 是这个意思。
2: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3: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2: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3: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2: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3: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2: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结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3: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2: 老李呀，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0: 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1: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0: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1: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0: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1: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0: 他找你谈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2: 政委，有您的信，

0: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1: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2: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3: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2: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4: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2: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

0: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2: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咋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啊？哦，老罗啊，
2: 啊，
3: 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0: 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0: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0: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天啊，哎，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0: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天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0: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2: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3: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天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2: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3: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2: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三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3: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天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2: 哦，
3: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
2: 嗯，
3: 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2: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3: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2: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3: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0: 对吧？
2: 不对，
0: 啊？
2: 对了，哎，也错了。
0: 对了，
2: 啊？
0: 你头怎么了？
2: 我挠挠，我这头有点痒。
0: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2: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0: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2: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0: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2: 我先吃了你的炮。
0: 哎，老李，你那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0: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2: 哎哎，没注意没注意。
0: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2: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0: 不行不行，
4: 李师长电话。
2: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5: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6: 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2: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5: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2: 放了娘的屁，

0: 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1: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抢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1: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0: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1: 照着规定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0: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0: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5: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5: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4: 说过了。
5: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3: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6: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3: 这还差不多。
6: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天，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3: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6: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3: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小天，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了。
3: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6: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3: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坐在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片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6: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6: 那我可就说了。
3: 嗯，
6: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市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市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 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 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 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1: 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2: 停了停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
1: 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1: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2: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也忒大了。
3: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0: 总跟让我想想嘛。
3: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
0: 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3: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0: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3: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0: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3: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
0: 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咱们明天就动身。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3: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0: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
3: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了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0: 行了行了，哎，很有客人呢。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伯母，你们好。哎，好好好，
1: 请厅里坐吧。
0: 好，请，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 还是第一次获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他教的，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2: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些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昨天下折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过那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 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他回来。
2: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他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3: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0: 不，不可能。
3: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 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 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 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妈妈，
4: 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 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0: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2: 李同志，我。

0: 那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1: 纪委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0: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1: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0: 伯父，请息怒。 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1: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妈妈。
3: 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 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2: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 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 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
4: 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 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妈妈。
3: 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 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4: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 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
5: 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4: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0: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6: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0: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哼，岂有此理！
7: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8: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7: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0: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7: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0: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7: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8: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0: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的，我不同意。
7: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8: 哎，老李，
4: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8: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0: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8: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4: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0: 市长怎么样啊？
1: 人家不同意。
0: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1: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0: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1: 表决心？
0: 嗯，
1: 有道理，有道理。
2: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妖邪！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
0: 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啊。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2: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3: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

都给我出来，谁谁谁。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敢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1: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茂全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仪式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1: 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闹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

0: 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做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做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儿。

0: 军座，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了，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家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2: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宇，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5: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2: 田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5: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宇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4: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5: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5: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宇。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4: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5: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4: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5: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2: 田宇，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4: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
6: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1: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6: 您听，警报解除了。
7: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8: 老李。
1: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0: 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1: 好好啊，
2: 小天儿，
3: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2: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3: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2: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
2: 小强，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

0: 当椅子又嫌高，
1: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0: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1: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2: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0: 你会弹吗？
2: 我可以学啊。
0: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2: 那幅画呢？
0: 扔了。
2: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0: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2: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0: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您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1: 崔参谋，
2: 有，
1: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2: 是。
0: 戴立群长不是有家了吗？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
3: 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嗯，
4: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再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4: 不用了，小崔啊。
0: 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二师的营地去看一下。是。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植被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了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
6: 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嗯，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赚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0: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1: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0: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1: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0: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1: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焚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0: 什么信心呢？
1: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2: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0: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三小时负责新兵训练。
0: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0: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0: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0: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0: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5: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0: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5: 是，
0: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

0: 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着？
1: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2: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1: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0: 回去吧。等等，
2: 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1: 首长。
3: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4: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5: 还是我自己打吧。
4: 这才对，解铃仍须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老婆，
0: 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2: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 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

0: 我可是真想你啊。
1: 哎呀，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点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
1: 你
0: 要看看。
1: 你干嘛？啊，
0: 冯楠，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哎，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4: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0: 那我关灯了。
5: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6: 同学？什么同学？
5: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6: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7: 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哦，你还有工作呀。

0: 那好，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我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
1: 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啊啊！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哈！
2: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3: 田宇，电话。
1: 啊，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3: 哦，小婷啊，你可咋这慌啥呢？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您是李军长吧？
1: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3: 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4: 这个老李是不是个说粗话了？哎，
3: 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4: 老赵，谁是老赵？
5: 稍等，请出示证件。
4: 给我看，
5: 看清楚了，这赵政委。
6: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7: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8: 老李，老李，哎，
6: 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8: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
7: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
6: 你少来这一套。 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7: 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 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您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9: 没错，你是一群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
6: 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8: 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9: 好。
8: 来，老赵，抽根烟。
6: 大家别扯淡。
8: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6: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就因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
7: 你他娘的！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 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

0: 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1: 我说你呀、啊，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0: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2: 你好。李警长您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哦、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2: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鹏，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1: 赵刚，我见过你。
2: 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1: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2: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1: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2: 请讲。
1: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2: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1: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

0: 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1: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0: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3: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2: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3: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2: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4: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5: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6: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7: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6: 可不是吗？
7: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
1: 当然。
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是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

0: 让你搅了我的兴，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范畴这两天怎么打扮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啊！
1: 谁啊？
2: 丁伟，
0: 咱们四爷的丁大军长。哦，
2: 老弟，老弟。哎，老李。
0: 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洲凑齐了。
3: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还，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哎呀，这回咱扫地不少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
2: 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1: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爷，还叫解放军吗？
2: 四爷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爷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
1: 好。
2: 哎，
0: 那你狗日的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
1: 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咱跟咱一样的。
2: 就是，
1: 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爷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我这军长当的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将？
0: 有能耐站哪儿，
4: 别。学学个屁！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哎，不敢犯牢骚。
0: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4: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首长，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
0: 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2: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0: 对。
2: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
1: 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这点活都干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2: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1: 前两天我还是一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5: 哟，熟人还不少呢。
6: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7: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6: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1: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哟，
8: 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1: 老孔啊，俺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2: 哎，去去去去，
1: 笑什么呀？你们让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子，我一个师扫他廖耀湘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笑>

0: 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1: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4: 这是
5: 夜看挺亮的啊，
4: 都看看，要论擦鼻爷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标准呢。
6: 老丁啊，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4: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4: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7: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4: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7: 太对了，太对了，擦鞋去。
4: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4: 老李啊，是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常教员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4: 行，
6: 你给我擦亮了啊！
3: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8: 教员同志啊。
3: 嗯，
8: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这个库什么？
4: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子高冷话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7: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8: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

0: 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
1: 有90万人，
0: 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张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3: 来，老李，
4: 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5: 对。
4: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0: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6: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那是轻巧屁。
7: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推迟几年。
0: 行，
8: 对，奶奶，
3: 对啊，
8: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9: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10: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哎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0: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幺二九师的人呀！哎，快点！
1: 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2: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2: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大声点啊！
0: 明白了。

0: 哎，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着啊？你不像我，后掉下去，没人疼啊。
1: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0: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啊？
1: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2: 丁伟，
0: 啊，
2: 长室有请。
3: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4: 装不下。

0: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1: 不谋万事者，不独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对，
2: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1: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2: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3: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0: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1: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0: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1: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有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了。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事。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着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0: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4: 哎，常教练，
5: 哎，老李，有事啊？
4: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5: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4: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

0: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1: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0: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2: 搞什么鬼啊？
3: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0: 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3: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0: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啊。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100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3: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0: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3: 可不好枪。
0: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3: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0: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3: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0: 通常10分之9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3: 你少废话，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0: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3: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期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期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期师死定了。
0: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3: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3: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0: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4: 李军长，李军长，
5: 谁呀？
4: 哎呦，
5: 严秘书，
4: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5: 有事吗？
4: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5: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4: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5: 好好走。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0: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3: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0: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3: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3: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0: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3: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

0: 于学上。
1: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2: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1: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2: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3: 老李，常教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4: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3: 好，
4: 我先走了啊。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6: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4: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5: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6: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谭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7: 院长，
4: 哦，李仁龙，你到了。
7: 好，
4: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仁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7: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4: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7: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4: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7: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7: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4: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7: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4: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7: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5: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4: 李 林龙啊，

0: 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下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1: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2: 是。
3: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4: 你是张白露吗？
5: 我就是。您是？
4: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5: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4: 好。
5: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4: 是老了点，我也去向前了。
5: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4: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5: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4: 好好。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5: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4: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5: 和田宇过得好吗？
4: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5: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4: 哎，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5: 我也不写信。
4: 为什么？
5: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那个老丁啊，
3: 干嘛？哎
2: 呀，都是老战友。
3: 一杯，别别，一个。
2: 哎呀，你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
2: 例，下不为例了。
3: 老林，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2: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3: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4: 老林，老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3: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哎，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2: 别扯淡了，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2: 张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4: 你好。
5: 你好。
2: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6: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2: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6: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为了来
5: 的？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3: 来来，
4: 邀请，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2: 来来来，
6: 行，
4: 哎，快来，你坐。
6: 哎，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
7: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8: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

0: 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

0: 血，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5: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7: 阿达西，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座古迹看新生；河南各地聚焦铁路、内河航运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勇于担当作为，矢志学术创新，奋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使

中坚持两个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学理化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要去将

0: 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河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我省特色优势，积极拓展交往渠道，搭建交流平台，在矿产资源、农产品、现代农机等领域加强经贸往来，在文旅教育、跨境电商、产业对接上创新合作模式，更好促进经济互利、文明互鉴、民心互通。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既要步步深入、层层精进，又要深学笃用、知行合一，要在学习领悟上再深化，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全面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思想行动上再对标，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完善优化工作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转化为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要在贯彻落实上再加力，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动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持之以恒，毫不放松，紧抓快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尽收奇效。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着力解决好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高质高效完成集中整改任务，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真正以整改实际成效践行政治担当，诠释政治忠诚。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全力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综合效应。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增强自觉、夯实责任、狠抓整改、拓展成果，真正把大运河保护好、利用好。要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本攻坚，全面排查整治水环境安全隐患，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着力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引导公众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全省生态环境加快改善、全面改善。会议与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从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特别是对违规吃喝问题露头就打、反复敲打、人人喊打，推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久久为功、化风成俗，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2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体学习研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总结交流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会上，孔昌生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进展情况。孔昌生、王占营、张振宇、黄红霞、汪中山、毛杰、徐勤权、阮金泉、霍好胜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孔昌生指出，一年来，省政协党组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省政协落地见效。孔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持续发力，筑牢政治忠诚，要在精准建言上持续发力，更好服务大局，要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汇聚强大合力，要在学习教育上持续发力，争创过硬业绩，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头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怎么让老祖宗留下来的文脉一代代传下去？怎么让千年智慧滋养今天的生活，变身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一起来看记者有什么新发现。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正在用可触摸的匠心和可穿越的创意，让文物醒来，让故事变潮。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文化答卷。
2: 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龙门石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有一支文保团队，张国峰就是其中一员。去年5月19日，正在古阳洞工作的他在这里见到了总书记。
3: 总书记站在这里对我们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我感觉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瑰宝的重视和殷殷嘱托，也成为我们攻坚克难的最大动力。
2: 怎么护好这些宝贝？数字化成了好帮手。一年来，龙门石窟加快了对50多个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
3: 扫的不仅是长宽高，还有造像的手势啊等等，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这活儿干得有多细？连造像每个衣服褶皱、每个手势细节都要记录清楚。
3: 边边角角的地方激光有时候照不到，需要我们反复的采集。中型的洞窟2到3个月时间。
2: 有了高精度的数字资源，龙门石窟还玩出了新花样，残损的造像可以虚拟复原，流失海外的文物也能虚拟复位，千年文脉更好地传了下去。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技术对它进行了虚拟修复，根据造像残留的颜色进行检测，进行了上色，可以看一下唐代的风采。
2: 这一年，龙门石窟实现从坏了再修到提前预防，微痕潜浮雕数字化项目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案例集。放眼河南，在殷墟博物馆，裸眼 3D AI 数字重建等技术，让3000年前的甲骨、青铜开口讲故事。在河南博物院，连克方壶、AR 蛋糕等数字化文创都能扫码讲故事，感受中华文脉的魅力。在大河村博物馆，星空下的村落复原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戴上 AR 眼镜就能和先民隔空对话。科技加持下，文物成了新顶流。
0: 文化遗产要保护好，文旅产业也要高质量发展。那如果说龙门石窟是守正的典范，那清明上河园就是创新的样板。来到清明上河园4.0时代，您不再是看客，而是真正的画中人。
4: 娘子，这河南人最高礼仪啊，就是送蒜苔。
5: 谢谢，
4: 一定吃啊。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清明上河图主题沉浸式互动街区，在这里呢，有上千名 NPC 可以与你沉浸式的互动。上新的大宋招募令的主题活动，游客呢可以免费的换装，选择成为公主、侠客，甚至是书生。
2: 现在文旅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体验经济时代，老百姓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清明上河园又改变了什么打法呢？
5: 打造了实景版的决战汴梁城，让真正的凤舞九天呈现在了千年前的宋都，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2: 不止清明上河园，放眼全省，河南的文旅项目遍地开花。在郑州，城市更新唤醒老厂房、老街巷，让工业记忆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景区沉浸式体验不断上新，业态升级让人去了还想去。在信阳，差旅融合遇上红色实景演绎，一山一水都是故事。还有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万岁山武侠城，一批文旅 IP 火爆出圈。创新让大家玩出文化味儿，融合则催生文旅新业态。2025年，河南交出硬核成绩单，接待游客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1.08万亿元。
0: 现在你来河南呢，不只是穿越一回古都，更是和

0: 华文化面对面聊个天。文旅的高质量发展呢，保护瑰宝是根脉，让他们火起来是未来，让历史文脉和人间烟火共生共荣共青春，这就是河南的答案。
1: 一尊造像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千年文脉的永久保存，一幅画卷用沉浸式创意完成从看客到画中人的身份转换。河南正用守正与创新的交响，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2026年五一假期，河南以6611.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位居全国第一，堪称流量王者。381.1亿元旅游收入位列全国第二，彰显消费潜力。从人次第一到收入第二，河南文旅已迈过有没有的门槛，正朝着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力冲刺。流量是底气，体验是未来。唯有让更多人为一场戏、一袭汉服、一次穿越奔赴一座城，河南才能真正从文旅大省迈向文旅强省。
2: 习近平总书记来河南调研时指出，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大优势，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河南牢记嘱托，多措并举，持续发力，让粮食丰收越来越有底气。
3: 12年前的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来到了我身旁这块麦田，现在又要迎来丰收季了，看着麦穗粒粒饱满。
4: 今年的小麦长势很好，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预计能达到每亩地700公斤左右。
5: 去年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这里的小麦比常年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农户却并不慌，他们的底气从哪里来？原来县里迅速组织了10多支农技服务队，指导农户开展抗湿晚播。小麦返青后，服务队又根据苗情伤情分类指导，促进弱苗转壮，最终才有了眼前丰收在望的景象。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几年呢，我们在这几个方面的久久为功，这也是在这个任何不利因素下，我们粮食生产丰收保证的最大底气。
3: 尉氏县的高标准农田里，小麦吃上了营养餐。我手里这份餐单上，在不同时期小麦打什么药、施什么肥，都写得一清二楚。
7: 下面呢，通过水肥地化，把肥料更精准地送到作物的底部。上面呢，通过非防技术把防病的药营养液从上部给打上去，通过这个水肥地化技术啊，这个水的用量能减少30%甚至到40%之间，亩产量啊能提高个100斤以上。
5: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近年来，卫氏陆续建成高标准农田90万亩，稳定播种面积在129万亩以上，年均引黄灌溉7000万立方米以上，落实各项补贴超1.1亿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以上。2020年，卫氏小麦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卫氏小麦的品牌越来越响，底气越来越足。
8: 我们卫氏县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保耕地、兴水利、强科技、稳政策为关键点，坚决抗稳粮食安全生产重任。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在粮食生产方面的优势，努力做到多产量、产好量，切实抗稳粮食安全重任。
9: 经省委批准，5月21号，全省3.1亿一张网改革动员部署暨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宋征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一盘棋推进3.1联动改革，以决战决胜姿态确保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紧盯关键深化改革，坚持价值引领、供需发力、科技赋能等基本原则，把握分级诊疗、科学共济等核心要求，聚焦一网通联、一池共生等建设内容，推进3.1一张网建设，聚力打好攻坚决战，坚持监督与办案、整治与改革重点与全面相结合，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健康河南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再上新台阶。
10: 5月21号，省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拓宽问题线索渠道，提升整改整治实效，要以重点

0: 任务落实为主线，真正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持续深化六个纠制，把握时间节点，统筹推进落实。抓是抓好核查通报，对突出典型问题要公开通报，随查随报，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以健全责任体系为保障，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畅通交通网络，提升水运能力。河南各地聚焦铁路建设、内河航运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这里是交通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要干渠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1289号墩呢，墩高13.5米，混凝土方量325.98立方米。这个桥墩的顺利浇筑，意味着大桥正是从地下桩基迈入地上墩身施工的新阶段。
3: 1289号桥墩浇筑完成后，在未来一个多月内，我们将完成连续梁零号块的支架搭设工作，为下一阶段连续梁施工打下良好基础。
4: 交平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调干渠特大桥全长44.209公里，依次跨越焦塘高速、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G311国道、孟宝铁路等重要交通干线和水利设施，协调难度大，施工环境复杂。此次桥墩浇筑作业，基坑水位高是施工的主要难题。
5: 实时监测水位与边坡稳定，采用分层对称浇筑工艺，严控水化热反应。浇筑完成后，强化温控养护，严防温度裂缝产生，保证墩身的质量与安全。
4: 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平铁路正线长度230.488公里，共设焦作西站、济源东站、洛阳龙门站、汝州南站等七站。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焦作至平顶山1小时通达，极大改善豫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前几天，随着最后一道拦河坝被挖开，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导流明渠全线贯通。
6: 导流明渠总长1.35公里，我们采取从两端向内施工的方式进行开挖，日最高投入机械80多台，工人270多名，比预定工期提前了15天。
4: 作为沙影河通港达源第一阶段开工的项目，导流明渠对贾鲁河 S 型河道实施取直，将原有河道迁移出船闸主基坑施工范围，为后续作业创造条件。
7: 导流明渠的全线贯通为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要围绕工程确定的节点目标任务，抓进度、提质量、保安全，确保今年完成枢纽主基坑开挖80%的建设任务。
4: 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省十五五重点内河航运枢纽项目，概算投资30.69亿元，计划2029年6月建成。项目将构建航道加港口加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连通周口港与后方产业园区，降低物流成本，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8: 5月22号，借助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东风，河南省文化旅游产业专题推介暨项目招商活动在深圳举行。来自河南的文旅资源与项目集中亮相，向大湾区发出诚意满满的中原邀请函。
9: 在活动现场，洛阳平顶山的文旅部门对本地旅游资源进行了推荐，而来自省内的9家企业也带着自己的项目和精品力作在现场进行了展示。
10: 这9个项目涵盖虚拟现实、微短剧、文创 IP、 特色小镇、珠宝加工、游戏制作等多个领域，展现了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活力。
11: 那我们这个白云城产业园是去打造一个文旅的项目，希望有更多的客商来了解，从而能让我们济源的文旅资源更加的多样丰富。
12: 我们力量钻石呢，逐渐这个转型到我们这个陪钻石这种品牌的一个饰品上，也是想把我们的一个品牌文化呢和这个中国优质传统文化能不能给更好的推广出去。
10: 活动现场洽谈氛围热烈，推介环节尚未结束，已有多家大湾区企业主动对接项目方，表达深度合作意向。
13: 这几年的话，咱们这个河南的这个整个的文旅做得还是不错，特别是洛阳跟咱们的开封，我们的品牌其实也有涉及到一些项目投资。那我觉得这些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互利的这个加强发展。
10: 5月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深圳举办，与会嘉宾聚焦打造电影精品力作、大力培育电影经济两大主题，共同探讨中国电影精品化创作路径与产业。

0: 业化发展未来。河南广播电视台受邀分享了在虚拟现实电影领域的探索。作为国内最早投身虚拟现实电影的媒体机构之一，河南广电坚持精品化和产业化双向奔赴，出品的《唐宫夜宴》《龙门金刚》等作品摘得国内大奖，依托河南奥斯卡院线打造奥映未来 XR 沉浸空间，并在西安、郑州等城市落地。
1: 河南在虚拟现实上还是走在全国的前面了，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上啊，就给人这耳目一新的感觉。
2: 河南有很多很好的悠久的历史 IP， 很有前瞻性，积极的拥抱高科技还有年轻人的喜好。我也期待未来你们能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多合作。
3: 下面来看大象资讯。
0: 5月21号，黄河城文脉四时入丹青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在三门峡举行。展览以24节气为文化脉络，创新融合诗词、书法、国画、音乐多元艺术形式，汇聚全国知名书画家的300多件书画精品，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5月22号，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和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共同发起的大象青少年研学联盟在洛阳成立，现场发布重点研学线路，与洛阳王牌文化 IP 深度融合，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定制研学课程，力求实现研有所学，学以致用。近日，2026年新乡市比干文化旅游节开幕，期间将推出祖地寻根、非遗盛宴、惠民之旅等特色活动，吸引海内外众多林氏后裔齐聚祖地寻根业祖，缅怀先贤。同时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激活节会经济，赋能文旅融合。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炎黄生态廊道灵宝段，欣赏风拂花田、锦绣晴川的夏日美景。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

0: 守规矩。
1: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于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3: 好的，是。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5: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梅子，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大象财经报道。
1: 5月20日，万众瞩目的遇见万事大吉在河南郑州二七区正式迎来盛大开业仪式。中国作家、著名导演于耿，河南省老字号协会会长程振中，郑州市非遗中心主任李桂玲，郑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兼旅行社协会会长秦明浩，锦上添花文旅集团项目经理贺佳维，煤商企联盟主席张立军，以及遇见万事大吉项目总经理田硕等各界领导与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2: 今天呢，既是温馨浪漫的520，更是遇见万事大吉盛大开业的日子。大家可以看我的身后，此刻现场热闹非凡，这里融合了传统文化与休闲娱乐，吃喝玩乐与战士配齐。此次万事大吉的开业，既是郑州夜文化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见证了这座城市夜间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3: 啊，我就在这附近住，然后这里边小吃什么也比较多，比较实惠，所以有空的时候都会来转一转。
4: 今天开业生意人特别多，生意特别好，活动也特别给力，欢迎大家来我们万事大吉来玩。
5: 今天开业生意比往常都要好，我做这个品我已经做7-8年了，看得见的我用心去做，看不见的我用良心去做。
6: 我们全天设置了100场演艺，我们遇见万事大吉就相当于小版的万岁山啊，欢迎大家来游玩。
2: 遇见万事大吉的诞生必将照亮郑州夜经济的航程，让每一位游客都体验到别具一格的夜生活，书写城市夜间文旅发展的辉煌篇章。
7: 5月18日，大桥石化集团28周年庆典活动在郑州北龙湖天创商务中心天创空间篮球馆内隆重举办。活动以28载铸品牌创新发展向未来为主题，集团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以文艺汇演共贺企业华诞，共同见证大桥石化28载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庆典在开

0: 场舞古新大桥旗开得胜中拉开帷幕。大桥石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桂林上台致辞。油库情景剧《游戏大桥》，大桥魂，家国情，生动再现一线员工坚守岗位、保障能源供应的奋斗场景。五至服务区，元阳服务区带来经典豫剧与特色戏曲，粤时代舞蹈，刚柔并济，集团诗朗诵，气势恢宏，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二十八载风雨兼程，二十八载初心如磐。大桥石化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深耕能源行业，以可靠品质、优质服务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此次周年庆典，既是对辉煌过往的致敬，更是对未来征程的启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大桥石化将继续坚守诚信立业、服务为民的理念，凝聚全体员工力量，守正创新，砥砺前行，以更昂扬的姿态、更务实的作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五月二十日，第五届品乐家520家庭健康文化艺术节在郑州举办。活动得到了民盟河南省科技第一支部、郑州市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郑州社会学学会的悉心指导，由中国明泰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品乐家健康生活超市、郑州笨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活动现场，嘉宾代表依次致辞，围绕政策导向、公益事业、企业责任、社会发展、媒体传播等不同视角，对坚持举办此次活动的社会意义进行解读，为参赛选手们送上祝福，共同表达了助推养老向享老转变的愿景。
2: 品乐家520家庭健康文化艺术节始终秉持以艺术滋养身心、以科技守护健康的初心，致力于搭建一个传播健康生活新方式的综合性平台。未来我们将勇毅前行，为加速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美好愿景。
3: 520盛典将艺术、健康和爱这三大元素有机融合，我们希望通过持续举办这样的活动，来帮助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健康为基石，让更多的人享受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明泰集团品乐家的使命。
1: 来自全国的十余个节目同台竞技，现场评选决出一、二、三等奖及最佳人气奖，并进行颁奖。
4: 很荣幸和全国各地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次总决赛，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这种快乐。
1: 作为520家庭健康节的发起者和承办者，明泰集团品乐家将坚守初心，守正创新，为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注入银发力量，让爱的温暖在一个个家庭中无声传递。
0: 5月19日，2026第二届中原电气论坛在许昌开幕。论坛由中原电气实验室主办，以新型电力系统与电气能源创新发展为主题展开。开幕式上，与会领导围绕电气装备创新发展、行业前沿技术等内容发表了致辞。随后，大会现场进行中原电气实验室首席顾问聘书颁发仪式。此次论坛设置主旨演讲、院士圆桌会议、论文交流等多元板块，涵盖电气、能源、材料、装备等关键领域。同时，创新设立青年科学家、博士生、企业家等九个特色平行论坛，共同助力中原电气论坛打造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平台。
5: 因为创新就能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升，还有呢，对设计、调控、控制、延寿还有寿命前的预警，这些方面都要进一步做好工作。
0: 5月22日，中国乡村发展学会第六届第七次理事会议在郑州举行。本次会议紧扣“十五五”开局与乡村振兴关键节点，统筹部署年度重点工作，凝聚行业力量，服务国家“三农”战略。学会会长韩长富出席会议并讲话，郑州手拉手集团董事长贾长明作为理事代表，介绍了企业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及赋能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会后，协会一行视察郑州手拉手集团。

0: 实地考察高寨农贸市场与郑州国际农产品交易博览中心项目。此次会议凝聚发展合力，畅通协会与企业协作渠道，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小兵突击健身训练基地坐落于皇帝故里新郑市，自2016年创办以来，专注科学减脂、健身塑形，同时兼顾个人意志与品格锻炼，采用全封闭式训练模式，为有健身减脂需求的学员提供专业训练服务。基地占地120余亩，依托原生态自然环境打造，整体氛围安静舒缓。一站式服务体系的搭建，集住宿、餐饮、日常训练、户外拓展于一体，让学员专心投入训练。基地教练团队具备多年健身教学经验，摒弃单一粗放的训练方式，一对一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采用小班教学的模式，细化教学服务，明确训练服务标准，保障训练开展效果。场地内配备各类专业健身器材，设施齐全，能够满足日常训练的各类需求。住宿环境整洁舒适，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专业营养师根据训练需求搭配日常健康餐食，保障学员饮食营养均衡。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基地开设了多样化训练项目，专业封闭式减脂营通过科学训练方式实现减脂塑形，青少年暑期军事减肥班在提升孩子身体素质的同时培养自律意识，特色户外拓展活动搭配21天线上减脂课程，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训练需求。小兵突击健身训练基地将继续以专业的教学和完善的配套，助力学员们在舒适的自然环境中逐步实现体态与心态的积极改变，收获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
1: 我们基地常年开设成人专业减脂课程，针对学生群体同步推出青少年军事减肥暑假班，运动课程的同时融入军事体验、拓展训练、假期作业辅导、感恩教育及健康科普讲座，全方位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全程不节食、不极端运动，趣味优先，科学训练为主，健康蜕变，遇见全新更好的自己。
2: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安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惹。

今做了主持，我不如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线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啊，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至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高贵奢华

0: 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1: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0: 哇，机芯！
1: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0: 对的，
1: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0: 没错，
1: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0: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1: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0: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0: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1: 对，
0: 表带永不褪色，
1: 是的，
0: 镜面耐磨抗刮，
1: 对，
0: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4: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2块。
2: 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机芯，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5: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啊送给我的礼物。
5: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6: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2: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